0: 集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
0: 嗯，
3: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

0: 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
2: 我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
1: 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
0: 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

0: 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
1: 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嗯，对。现在咱们这个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市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市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2: 对，是不是？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1: 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0: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

0: 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刷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
1: 就往里填充了，是不
0: 对，
1: 是？
0: 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这是一种鲜有人知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着，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

人皮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皮革重小事，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黑鹰对岩皮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岩蹄兔如果先看到黑鹰，会迅速逃散，但如果不，这次黑鹰很走运，其他岩蹄兔远远躲进岩缝里，他们要走。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皮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皮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不敢出去。岩皮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皮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不怎么安分的黑背鸥开始出来刷存在感了。他们生性好斗，

而且会长途奔袭去寻找猎物。不过岩皮兔不怕黑北欧，他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成年严皮兔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他对外来的雄性零容忍，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0: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许多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2: 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3: 山地侏儒附属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

0: 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哇，
1: 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他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短暂的童年结束了，他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他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1: 一只雄性，一只雌。
2: 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3: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2: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心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3: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2: 左邻四舍已经习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利二居。
3: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4: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3: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4: 哦，没错。
3: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4: 他走了？
3: 是的。
2: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
5: 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6: 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可以吗？我弟弟阿远，谢之远，以后带他一块玩。
1: 阿远你好，
2: 你好。
0: 阿远，初二是不是玩吗？
2: 啊，不会。
1: 怎么样？
3: 谁输了？在接着。
0: 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啊？
1: 喝酒啊！我哥说我18岁之后才能喝酒。
0: 赖娃娃，你还听你哥的话呢？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做自己，要独立，知道吗？
1: 独立？怎么独立啊？
0: 独立就是你要自己能赚钱啊！你不是嫌你哥一直管着你吗？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没底气。
1: 你要是赶上马上就停职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会有自己的主见。主见？
0: 对，我得有自己主见。
1: 我觉得我哥说的对。
0: 椰奶能喝吗？
4: 能。
0: 阿娘，来一瓶椰奶。 反正你往好处想，现在你自由了，嗯，好好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来来来来来，继续喝，来来来，
5: 干杯！
6: 你不是我们家乡的，
0: 我在我们家乡成名人了，一人转我75。
5: 哎，你不用我也，亮哥请你了，不行哥，给，刚好。
0: 真不用，拿着吧。那咱们就散了，改天再聚。
5: 独立。
0: 我要独立，我要打工赚钱，我要气死这条，
5: 气死这条。
0: 对，只要他踢我屁股，只要嫌弃我。
5: 叫他不理我，我不仁。
0: 你就跟着亮哥，让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5: 好，
0: 我可以教你怎么说这个欢迎光临啊！就一定要热情，
5: 热情。
0: 你客人听见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老板听见咱们这么说，他就开心，
5: 开心。
0: 对，
5: 怎么说这个？
0: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0: 你气息得放出去，
5: 欢迎光临。
7: 你热情得勇敢，勇敢着所谓的那些迂回，让我。
8: 阿元找到了吗？没呢。
7: 瑜伽出走了，包也带走了，还带了2件换洗的衣服。真不是我说的。这个不重要。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讲的。我发誓，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
8: 没有就没有吧，啊。
7: 什么叫没有就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8: 行行，那
7: 行，一个行是行，行行就是。
8: 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
7: 你先不要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
8: 不是，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
7: 主要是整个村子吧，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
8: 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我，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
7: 哎，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我没冤枉你，你还冤枉我了？当然不是我说的呀。
8: 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
7: 肯定不是我。
8: 那也不是我呀。
7: 不重要，不重要。
8: 哎，这个很重要。
7: 找你弟弟最重要，现在。

0: 我送果宝去幼儿园嘛，巷子口碰到他，我就开玩笑问：“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是不是真的？”他就跑了。我也是，他今天呢给我打电话，管我要红豆的电话，我就开了个玩笑，问了一句。
1: 那你们要是听谁说的？
2: 我听我妈说的。
3: 仓库那些阿婶、阿奶全都知道了，我估计鹅婶也是从他们那儿知道的。
0: 那现在就是找不到源头。
1: 找这个干啥？这个也不重要。
2: 重要，不是他说的，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谁传出去的？
0: 你现在还管怎么传出去的？还不先去找阿远？
1: 还不是因为你，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3: 16、7岁，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再小的小孩都不能拿人家的糗事老开玩笑吧？哎呀，你们不知道，杨冠军初中的时候去水库游泳，他的衣服被他同学藏起来，天黑了光着屁股回村的时候。
0: 在村子里，那些娘娘看见，差点当成变态给打了。
1: 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还说？那不是开玩笑吗？
0: 那个大哥，你说阿远会不会回昆明了？
3: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从昆明来的，他那回去？
0: 你问四平叔了？
3: 问了。
1: 我看你是一点也不急呀。
0: 我有什么好记的？他都这么大了，口袋里也有零花钱，那不如随他去，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你这心真是宽呐！啊，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那就让法律制裁他。小夏，
4: 啊，
0: 你跟他关系这么好。
4: 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没有。他让你这么说的吧？
3: 没有哥，我真不知道。
4: 哎呦，这孩子太麻烦。
5: 嘿，今天这四个小孩怎么这么乖呀、啊？

0: 得起的。
1: 这边买不到。
0: 嗯，是吗？
2: 嗯，
0: 他讲话了，他讲什么？
3: 说是买了两个窝肝，
0: 不怎么甜。
1: 哎，你说我们卖窝肝的，怎么可能掰开一个个尝尝是不是甜，对不对？
0: 对的。以前呢，在皇宫里边，皇帝才有这个待遇，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怕中毒。
3: 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
0: 你这么一讲，好像对的。
1: 哎呦，坏掉了吗？
4: 楚楚，
1: 我过来看看。你看这窝肝是咱们家的吗？说有三个坏掉了，
0: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眼睛
2: 看不太出来。哟，
5: 阿贵婶又来玩了。
1: 我来找凤姨聊天。
5: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1: 我不会耽误她上班的。
5: 经理，哎，快过来看看。
2: 楚楚啊，
1: 说这个坏了三个，你看这是咱们家的吗？
2: 这不橙子吗？
1: 我就说嘛，那他还让咱们赔呢。
5: 赔了吧。
1: 不行，
5: 凤姨，这种事儿啊，别较真儿，说不清楚的，咱就直接理赔啊！
1: 不是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没这个道理。
5: 凤姨，我跟你讲哈，你如果这么跟人说，他们就会给咱差评，对咱们店没有任何好

0: 明白吧？
1: 知道了。
0: 是的，
2: 啊，经理，哎，阿远找到了吗？
0: 人呢？
2: 这都好几天了。
0: 谢总说他身上有钱，不用着急。
3: 阿瑶这个就不对了，也不去找找他弟弟。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分不清好坏的。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哎呀，完蛋了。一开始嘛，小偷小摸，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
2: 怎么会？
3: 怎么不会啊？一开始不去上学就应该打，现在好了，他阿爸舍不得打，送回老家。他哥哥呢，也不管他，由着他去。我的意思啊，找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
0: 行，阿哥，那个，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行不行？
3: 我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干活的。
0: 哎呀，你有经验呀，快，手套戴上。
3: 哎呀，
4: 好，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
5: 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有点多，您稍等一下。
4: 好吧，没事，麻烦快点啊。
5: 好的。
4: 我来吧，哪桌？
5: 在最里面那间茶室，谢谢。
6: 娜娜，
4: 谢总，
6: 许红豆怎么在端盘子？
4: 过来喝东西的，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帮我。
6: 哦，
4: 进得先出吗？
6: 对，太重了，我怕你搬不动，就给你们拖过来了。我先放到储物间，到时候自己拆啊。
4: 太好了。

0: 多加一份拿铁，一份牛肝菌薄饼。你这儿有赠品吗？
1: 赠品？
0: 那桌客人等好久了，水都喝两杯了。你们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
1: 有那个厚色坚果，还有麻酱曲奇。

今天出餐有点慢，但是我们现烤的麻酱曲奇，你尝一下啊。

0: 干嘛？
1: 不会是
0: 放好了啊。
1: 哎，阿宁找到了吗？
0: 没呢，这才几天，不着急。
2: 是呀，是你弟弟又不是我弟弟，我急什么呀？
0: 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
2: 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搞好服务，什么都得做的。
0: 哦，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
2: 你啥都管。
0: 嗯，你很会管啊。啊。

0: 没事儿，忙吧，走了。
1: 啊，谢总，灯泡。
2: 啊，知道了。
1: 谢谢，
3: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我们店里的遇见，
1: 尝一尝。哇，冰的，好好看，
3: 用红玫瑰，用冷萃和用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清新的玫瑰味儿，
3: 对吧？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
1: 慢慢来。
3: 嗯，慢慢来的味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现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都把人当机器使了。
1: 是。我老说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
3: 就是赶时间啊，跟时间赛跑。
1: 人跟时间赛跑的话，永远都是输家。

0: 阿哥，您去啊，你弟回家呢？没呢，
1: 那不去找啊？有什么好找的？在外面野够了不就回来了吗？这个年纪确实不太懂事儿。
0: 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1: 拿车的比游客多，客人太少了，我不想干了，准备贷款买个车。
0: 买车？
1: 嗯，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我跟他打听好了，买个车我去跑专车。
0: 我老婆去做家政，得挣点钱过两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
1: 那坨坨起不是要和他阿爷还有阿奶在家啊？对啊，没办法，挣不着钱嘛。
0: 以后就会好起来的，那政府发展旅游。
1: 那谁说的准啊？等好起来再回来呗。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你忙，我去拉客人了。

0: 小晴啊，
1: 哎，
0: 拿两个灯泡，12瓦，老黄瓜。
1: 好嘞。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平时跑步拉了他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妈说的，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
0: 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都信啊？
1: 那是拉在谁身上了？
0: 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
1: 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
0: 快给我！
1: 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
0: 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
1: 提亲了吗？
0: 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
1: 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
0: 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
1: 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我不去。
0: 你这孩子，
1: 两个40，微信转账吧，不赚钱。

0: 试试。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才过来给你们换。
1: 嗯，没关系，没耽误我做饭。
0: 还有哪里坏了？
1: 哦，这是露台，坏了好几天了。娜娜在上面等你呢。
0: 好，我去看看。
1: 辛苦了，
0: 哦，不客气。
1: 我买了番茄，晚上能不能吃番茄炒蛋面吧？简单吃点。那你看什么呢？
2: 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
1: 嗯，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了。
2: 觉得我看他也不太上心。
1: 也许真的不着急吧。我听娜娜说，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嗯。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然后把他留在这里。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生了这个弟弟。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哎，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两方相处的嘛。
3: 德清这个老孔雀，随便在哪里都要开开他那个烂瓶。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红豆，
4: 哎，
3: 阿瑶在不在你这里？
4: 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
3: 啊？阿瑶，你下来，我们有事情找你。
5: 我换个灯泡，马上下来。
3: 让他先换吧，不差这几分钟。红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凤姨。
4: 凤姨，
3: 来，我们等他一会儿。
4: 你们坐啊，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3: 不麻烦哥，我不渴。你不渴，人家也不渴的。谢谢了，红豆。
4: 不客气。
3: 这个阿瑶，还有心思换什么灯泡？
6: 你急什么呀？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
1: 宝平婶他们怎么来了呀？
7: 不知道呀，说是来找谢总。哎，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共用的。
1: 嗯，哦哦，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你把这个泡上。
7: 哎，那个挺严肃的凤姨是谁呀？
1: 凤姨跟宝平婶一样，都是在谢总网店工作的。宝平婶是负责发货，凤姨是客服。
7: 谢总的网店，不是小春的网店吗？
1: 嗯，小春姐是经理，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
7: 哦，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
1: 都说了，小春姐是管理人员，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你不是也叫她谢总吗？
7: 那不因为她是马场的老板吗？
1: 马场是她的，
7: 嗯，
1: 绣坊、扎染坊，包括我们这个小院，也都是她搞起来的。
7: 你成天不出门，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哦，嗯，我做饭的时候，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嗯、
7: 村里还有八卦？
1: 嗯，多着呢。
3: 哎呦，哎，我坐这儿，坐这儿。你们说这孩子他有三十了就？
8: 有，比小帅还大两岁。
3: 哎呀，真不像，多年轻啊！
6: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也是三十了，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他很像。嗯，你喝什么？
3: 我喝什么呢？
6: 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你就喝。小西哪里不好？
3: 你家小西哪哪都好。
6: 那肯定的嘛。
3: 啊，你们看这孩子这手啊，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粗活，多好。你看这病齐了，多紧呢、啊，不漏财。
6: 啊，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
7: 哎，还有什么？
3: 爱情线也好。
6: 哦，好好好。
3: 一看这孩子啊，就是有福的人。
9: 净捡那好听的说。
6: 我说好听的说什么？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叫宝平看看吧。
9: 我看什么呀？这什么年代了？我不信这个。
10: 来了来了，
3: 啊，快快来坐下。
0: 不是，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打电话不更快吗？
9: 这要当面说，你别嫌那凤姨啊这两个姨烦哦。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
7: 你们先聊。
6: 不是，红豆，你坐下来，坐下。
7: 啊，
6: 我们讲阿远的事情，你也听听。这草莓，
0: 这几天啊，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我口都说干了。他都这么大。

0: 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心里有数，好不好？
1: 你有什么数？阿远，小孩子，棺材里边装眼，不知道死活，跑出去那么多天了，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
2: 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
1: 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如果不找，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阿瑶就是不关心噻。
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
1: 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不听，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
2: 哎，孩子也是，不就是拉个肚子闹了点小丑吗？这就不上学去了，多大点事儿？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年纪就是自尊心强，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对吧？还上什么学啊？人都找不到了，哎，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
0: 嗯，阿奶还不让打呢。
2: 阿奶不让打？
0: 嗯。阿奶可偏心了。
1: 哎呀，也对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哎，是不难打。哎，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要去找。
0: 我不是不找，我是，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
1: 你放心，我们是不能放心的。
2: 哎呀，行了，阿瑶知道就行了。赶紧吃水果吧，快。
1: 不知道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
0: 阿婶啊，回去注意安全，看着路啊。
3: 哎，那个，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2: 好，
3: 啊，
2: 走了啊，不等你了吧？
3: 哦，慢点啊。
0: 哦。凤仪。嗯。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3: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阿瑶，你还记得吗？你们十五六岁的时候，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啊，不，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你看你还笑呢。
0: 嗯，
3: 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
0: 嗯，
3: 你结果有多严重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您继续。
3: 你看那个。阿远呐，现在就是你那个年龄一样，一模一样，又不懂法啊，又不听话，又逆反，你就这么惯着他，你不管他，你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知道不？
0: 凤仪，
3: 嗯，
0: 那我跟你说实话，
3: 嗯，
0: 但你不能跟阿贵什么的说。
3: 哦，

0: 心。欢迎下次光临。您的菜齐了。
1: 好，谢谢谢谢。
2: 服务员，来一盘速溶水饺。
0: 哎，好。姐，四号桌加份速溶水饺。
2: 好嘞。
0: 好。
3: 那你收盘子，准备餐具了。
0: 行。

0: 喂，夏夏哥，累呀、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呦，知道，我没那么娇气。那个，家里人都好吗？
1: 好，你阿奶每天出差，大哥也忙。
0: 你和我联系，你没告诉我哥吧？
1: 没有，你当我什么人呢？
0: 那我哥，他没找过我。
2: 没找你，他又不知道你打工，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
0: 那他们想错喽。
1: 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
0: 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
1: 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
0: 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
2: 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
1: 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
0: 哎，夏夏哥，你还没去上海，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快了，怎么
0: 哦，你能不能带上我啊？
1: 了？你去干嘛？
0: 我没去过上海呀。
1: 死了这条心，好好打你的工吧。
3: 跟谁打电话的？
0: 夏夏哥，
3: 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
0: 我哥就没找过我，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3: 那你就让他们再挤两天，

0: 到了上海，飞机一落地就打了电话来，见到你那个小凯哥，赶紧把乳扇给他。他如果不会做，你的视频我告诉他啊。
1: 哎，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0: 这么管得多呀？再说了，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又不用你拿着，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
1: 啊。
0: 哎呀，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0: 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1: 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
0: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1: 嗯。
2: 娘娘，
0: 哟，阿海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2: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0: 12:01的飞机，路上别耽搁了。
2: 您放心吧，
0: 你这乳扇就这样放的，你把都放好了。
2: 啊。
0: 记住了啊，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2: 啊。
0: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2: 啊。
0: 每天打个电话给。
1: 好，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哎。

0: 马爷，早。
1: 早。这是出去跑步呀。
0: 嗯嗯，生命在于运动。
1: 可以。生命在于静止。
0: 走了。哎，你怎么不吃饭呢？
2: 哎，
0: 站住！这个俺奶给你烫好了，热的，喝啊、嗯！这个带着，饿了吃。
2: 我走了
0: 啊！哎，你车子加满油了吗？
2: 啊，昨天晚上就加了。
0: 小心开车！
2: 知道了，走了啊。
0: 细数美好的每次出现。
2: 早啊，
0: 早。去工作？
2: 去束河那边有点远，你这跑步啊？
0: 锻炼身体，一切顺利啊。

0: 庚子，这夏雨还没来啊？
1: 他去上海了呀。
0: 今天就走啊？
1: 对呀，他不是和您说过了吗？
0: 哦，忘了。
1: 哎，对了，谢师傅，夏夏在桌子上给您留了一封信。
0: 哦，

0: 盛啊，我去上海了，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发火。
1: 你血压高，
0: 也不肯去体检，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等我赚钱了，好好孝敬你。
1: 你的好徒弟谢小夏，
2: 就三行，这要叫信呢，这个。

0: 走走。
1: 哎，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
0: 干什么去了？
1: 帮您谈生意去了。
0: 哦，
1: 那我先去忙了哈。
0: 哎，慢点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个线都剪掉。
1: 好。
0: 这个可以加长一点。这个
2: 是接手了。
3: 哎，何帅。
4: 哎，艾姐。
3: 来，雨晴，
0: 来沏壶茶来。
4: 别忙活。我就顺路，我这就走。我
3: 哎，坐一会儿再走嘛。
4: 来，你看这，给你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来坐。我们信访建成这么久了，也没过来看看。
4: 不顺路。
1: 谢师傅来得巧，我跟老师昨晚刚从新疆回来。
4: 哦，到新疆干什么去了？
3: 参加了个非遗展。
4: 非遗展是什么？
1: 非遗展就是一个展览啊，全国各地很多种非遗手艺作品的一个博览会，一个大型活动，好多人去看呢。我们还卖了不少东西。
4: 哇，还能卖东西啊？
1: 当然啦，有摊位嘛。
3: 来，喝茶。
4: 哎哎，好。
3: 公司里的小鸽子，专门负责绣品和扎染品的各种展会和地面店的推广。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4: 阿姐啊，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3: 当然是越大越好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进步太快，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被淘汰。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所以要多做宣传，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这样有人愿意学，有人花钱买，才能传承下去。以前当师傅，把手艺传给徒弟，就算功德圆满。现在，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有饭吃。

饭好了，吃饭吗？马爷，要一起吃饭吗？

0: 香的饭好吃。
1: 你这是醋溜土豆丝啊？
2: 嗯，
1: 你怎么里面放老抽了？
2: 我妈弄的。
0: 妈的造诣好。好吃。
1: 好吃啊。
0: 热乎的吧，有点重，有点重，能来着。

0: 香，很香。
1: 介绍一下，李总，这位是谢之遥，我的好朋友。哎，李总，幸会，幸会，幸会。
2: 谢总，你好。哎，这怎么来的呀？
1: 开车来的。
2: 那今天不能喝酒了。
1: 能，改司机了。
2: 有备而来呀，可以吗？
1: 来来来，坐坐坐，
2: 行，来，谢总。
1: 您上坐，来，您上。
2: 谢总。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我知道，好，但是贵啊。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是说高端艺术酒店的，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
1: 李总，你是实在人，你跟我说实话，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我来呢，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你做国潮，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那你就还真得用手雕。
2: 最好这么说。
1: 他知道的啊，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一个好的创业者，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你看你的酒店啊，国潮、传统文化、高端品质，这些都有，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
2: 哎，你接着说。
1: 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啊。一个男青年，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他开了网店，卖家乡的农产品，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投资了扎染坊，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他还发展了旅游业，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出去打工。这样呢，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哎，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2: 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1: 嗨，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如有雷同啊，纯属雷同。
2: 哎呀，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
1: 用得上，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
2: 你说说
1: 啊。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地雕刻出来的。这个故事的细节他不就有了吗？
3: 哦，对呀。哎，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
1: 是
3: 啊，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2: 是啊。哎，这就是我。
1: 来，李总。
2: 嗨，什么李总，都是兄弟。
1: 兄弟，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慢点。

0: 刘，哎，谢谢你啊，歇会儿啊。啊，师傅，周章看着他啊，别让他吐了。
1: 好，
0: 走吧。
1: 好，
0: 走了。
2: 阿奶，
1: 哎，回来了。
0: 买了你爱吃的腊排骨。
2: 还想着阿奶爱吃腊排骨，喝酒了？
0: 嗯，喝了点。
2: 弹得怎么样？
0: 还行，弹起来了。
2: 真的？
0: 嗯。
2: 哎呦，来，这是你的。
0: 嗯，甜。

0: 我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以前他可没少吃我家的饭。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高中还住校。
1: 哎呦，
0: 太苦了，我学习也不行，没考上大学。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我俩一见面，嘿，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你说气不气人？
1: 你给了吗？
0: 给了呀。嗯，不给显得我多小气。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也没空招惹小姑娘。等她大学毕业了，我问她回不回来呀，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哎呀，我说你读这么多书，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
1: 那可不是老板吗？那人家就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
0: 你说大老板吧，也的确是，他回来这几年呀投入了不少，但你说钱赚到没有，确实没赚到什么。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哎，我也不懂，要我看啊，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做那个天使投资，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
2: 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
0: 吓我一跳。
2: 聊什么呢？
1: 随便聊聊。
0: 聊我烤肉，你考大学呗。吃点什么？
2: 我吃过了。跟我烤点蔬菜吧，明白？
0: 行，烤好了给你拿过去。
2: 好。

0: 用打，他关机了。你比较像他姐。
1: 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真的不是我说的。哎，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
0: 我哪里知道啊？
2: 村里的墙啊，看着挺厚，其实四面漏风，还保什么密？
0: 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你没出去玩啊？
1: 去哪玩啊？
0: 扎染坊，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
1: 下午染过了。
0: 小馆旁边的木雕坊。
1: 买了。
0: 竹筏呢？
1: 做了。
0: 骑马，骑马很有意思。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不喜欢。
0: 哦，对了，村子的东边，那有一大片露营地，什么采摘啊、垂钓啊、barbecue。我北京朋友开的。
1: 嗯，亏钱了吧？
0: 只是还没有盈利。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一块儿过去玩。
1: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认认真真的当个没有你费的。
0: 哇，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
1: 工作之前呢，

0: 就是一直学习学习，工作之后就是一直工作工作，
1: 嗯，
0: 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服输，不落人后。我跟你说，我毕业那会儿啊，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转眼十年过去了，存了些钱，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还是只能买几平米，没房，没车，没对象，只有病。
2: 这么惨啊！
0: 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那什么，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就特别像我。哎，你看，足弓都没了。我跟你说，成天站着，我踩塌了。哎，笑，不是，你但凡有一点同情心，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
2: 足弓踩塌。
0: 微笑。
2: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在嘲笑你了，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你也是有福报的。哎呀，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啊，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要不然会出问题的。什么厌世啊、逃避啊、焦虑、烦躁，各种病都会找上来的。
0: 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嗯，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那不跑到华斯，谁愿意换呢？
2: 嗯，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啊，化个妆，收拾一下，你是板扎的大美女，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呢？
0: 我图人家条件好，人家图我大美女，那再过了几年，我还是大美女，那人家条件还好吗？
2: 你活得这么通透吗？
0: 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
2: 嗯，嗯，我敬你一个。
0: 不是，你喝的什么呀？
2: 我中午喝了，再喝成酒鬼了。

0: 还是小时候好。老是盼放假，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上树采野桑葚，去溪里钓小虾。
1: 你小时候这么野
0: 啊？哦，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要考试，工作了要冲业绩，哪顾得上玩啊？
1: 也是哈。
0: 哎，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奶奶，就老想到我姥姥。
1: 嗯，像吗？哪里像？
0: 氛围吧，身上的味道像。我姥姥去世三年了，我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
1: 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
0: 嗯，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暖洋洋的。说说你吧。
1: 嗯。
0: 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
1: 赚钱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
0: 也是啊。
1: 嗯。
2: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帮你换一份。
3: 啊，行。

0: 不用了，没事儿。钱他妹给的，都拿来了。嗯，
1: 胳膊痛？不痛。
0: 是不痛，就是抬不起来了。差点把盘子扣人家头上。现在叫上学的好了吧？ 这什么破天气，连点风都没有。好了，周末你把这周的工钱领回去，就回家吧。你娇生惯养的，不该干这个。
1: 我不回去。
0: 家里人都没人找我，你就是家人宠坏了。阿幺哥是我哥就好了。
1: 行，送给你。
0: 真能送你好了？
1: 那你呢？就这样，一直打工。
0: 嗯，也挺好啊，没人管你。怎么说呢？小时候爸妈离婚，各自有家。我跟阿爷住。后来阿爷去世了，我又跟阿奶住。今年阿奶也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 妈妈在瑞丽嘛，我过去一看，一家四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妹妹住高低床，实在没地方，我就给阿爸打电话，是空号。 你不明白，你爸妈，你哥哥。 你奶奶都管着你，我多好。

0: 其实有风小院啊，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忙是忙了点，但是能应付得过来。
1: 你不要逞强了，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实在不行啊，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
0: 先不用了吧，咱们节省点成本，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
2: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日常工作呢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总需要经理来调解。
1: 那就还是老问题。
0: 可不嘛，老问题呗。村里这些都是长辈，太熟了，没什么边界感，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而且呢，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干的阿婶啊、阿奶啊，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闲扯。俄婶哈，三天能打包错两单，你直接管他们呢也能好一阵儿，但是过几天吧就又恢复原状了。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跟幼儿园小孩一样一样的，你说多了他还跟你生气。小管也是同样的问题。
1: 熟人社会做事呢就是有这个麻烦，只能说啊多叮嘱，再加强他们在工作

0: 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
1: 其实大哥，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跟他们太熟了，需要顾及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情感因素。
0: 小春，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你觉得怎么样？先从小馆入手，由点及面，规范管理，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
1: 行啊，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了。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0: 当然啊，送上门来的啊，现成的。
1: 谁呀？
0: 许红豆，许经理啊。人家刚从五星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手都还热。
1: 哎，你算了吧，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
0: 方法呢，还是有的。据我观察，许红豆这个人吧，人挺勤快，也善良，最重要的，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
1: 不是，等会儿，弱点。谢之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
2: 道德绑架法。
0: 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
1: 说的真好听啊！
3: 哎呀，哟，大伯，
1: 大伯，哎哎，
4: 谢师傅。

0: 小伯，
1: 哎，
0: 喝茶。
1: 哎哎，好。
0: 啊，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了。啊，你也别多想啊，我也没费什么事儿，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主要是他自己喜欢。之前啊，确实是预算问题。
1: 哎哎呀
0: 啊！
1: 哎，咱坐着说啊。
0: 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1: 哎呀，哎呀，你看你这个，之前呢，我跟你说过，这网上啊，没什么好东西。你说这个天天上网看的都是什么呀？别人家日子过得好，哎呀，买豪车，买豪宅，啊，这个动不动的，这个谁谁谁又火了，啊，又赚了几百万了，几千万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毒啊！太毒了！哎，你说年轻人他一天到晚的看这些，他能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的工作吗？都心浮气躁，不务正业去了。那几百块、几千块，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几千万去了。
0: 是，你那时候刚回来，你跟我说，你要帮着我包装、推广，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是吧？也要建设家乡。我说句实话，我不怕你生气，我根本就没信。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学了一肚子坏水啊，你一回来呢，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是不是？哎，
2: 也不止您一个人这么说啊，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也正常。
1: 哎，那过去啊，只要手艺好，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现在不一样了。
2: 以前呢，是满足需求，现在呢，是创造。

0: 我阿奶都说了，时代不一样了，
1: 是，时代不一样喽。

0: 哎，妈，
1: 小春，夏夏把她的银行卡拿走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她的卡你就让她自己拿着呗。
1: 我这不是怕她玩游戏乱花钱吗？哎，你说她怎么知道我这钥匙放在哪儿了？
0: 那小葫芦都知道，她能不知道啊？行了，拿了就拿了吧，反正去上海她也得花钱啊。
1: 那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又不是不给她。
0: 她敢跟你说吗？你平时管她管得那么严。
1: 好了。那没事了。
0: 今天天气好，
2: 微风骚骚扰。喂，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银行卡的事儿妈知道了，这样我给你微信里呢转3000块钱，卡里的钱尽量少花啊，听着没啊？
2: 听到了，你不用帮我转钱，我带了。
0: 行了，你在那边好好玩啊，挂了，我工作了啊。
3: 夏夏的卡是宝平社在管呀。
0: 啊，我妈呢，让她每个月往这卡里转2000块钱，让她娶媳妇儿用的，其实也不多，总共也就2-3万。
3: 我看夏夏平时也挺节俭的，白 T 穿黄了都是拿去扎染坊染染，再继续接着穿。她偷卡该不会是拿去炒股吧？最近股市挺红火的，大盘上涨都上了好多次热搜呢。
0: 不会，像你这种家境好的女孩子啊，跟我们不一样。我跟夏夏呢，从小是穷怕了，知道赚钱不容易，手里的钱呢就会攥得比较紧，不懂的事情啊，我们不敢轻易碰。
3: 那就好，她前些天还问我来着，我跟她说让她千万别碰股票，毕竟风险太大了。
4: 哎，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啊？
5: 我
4: 什么？
5: 我被人骗钱了。
4: 徐怀尼给网友汇款了？
5: 不是徐怀尼，就是一个基金网站，别人介绍的。我注册充值都没问题，后来就登录不上了。然后就是那个人给我留了一个地址，在上海。我在这个地址寄过东西。我在那边报案的时候，他们让我来案发所在地，我就赶紧回来了。
4: 小伙子，你思路也挺清晰的，怎么会上这种杀猪盘的当？
5: 杀猪？
4: 哦，没事，到这边来，先做个笔录。
6: 他们都问我，大远他妈对你怎么样？
7: 问这个干嘛呀？
6: 说你对阿远不上心，你肯定是后妈以前对你不好，打你。
7: 阿姨什么时候打过我？只有你打我。
6: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7: 好啊，你没打，你那是挥着爱的棒棒啊。那你怎么回答的？
6: 我说我们阿瑶啊，心里有数，阿远没丢，可是别人不信。
7: 爱信不信？
6: 哎，阿瑶啊。

0: 你跟阿奶说，阿奶不往外说，行不行？
1: 接个电话啊。喂，夏夏，怎么了？行，那我从家里过来，你等我啊。熊呢？哎，熊呢？
2: 啊？
1: 你干嘛呢？
2: 这边有两个鸟窝。
1: 药给你掏了吗？今天没出去跑步啊？
2: 我想闲着。
1: 那去镇上玩吗？
2: 我不去人工景点。
1: 行。

0: 阿奶，我一会儿要去逛古城，我让那个许红豆送你出摊啊。
1: 不用，我自己能出摊。
0: 哎，没有，你想什么呢？不对了，你一会儿帮个小忙。
1: 又要让我帮什么忙？
0: 你帮我跟他讲讲我回来创业的故事。
1: 又要留人？
0: 哎呀，不是，是想让他帮个忙。
1: 那是往残里讲还是往好里讲？
0: 往难里讲。行，你吃吧，我先走了。来，你自己洗啊。
1: 好。干什么？
0: 哪有烤面包的味道？我怎么闻不到？
2: 没有，
1: 怎么还不找呢？
2: 没遇到对眼的。
1: 看上对眼的就行。
2: 啊，遇到对眼的就行啊。
1: 那家里穷的呢？
2: 穷点没事啊，我可以赚钱。

0: 妈，别装了，我坐飞机带保证金的东西。哎呀，你懂点事儿。到人家那儿，人家管吃管住，你带点东西礼貌。你还嫌弃上了？你让妈做这乳扇，要拿出去卖的话，得50块钱一斤呢。你算这得多少钱？
1: 下去。
0: 都要出门了，你还让他洗碗去？是，也没出过门，你不担心他呀？
2: 多大岁数了，还担心他？你别把他养成妈宝男行不行？什么妈宝男？
0: 你再这么惯着他，他就是妈宝男了。
2: 我怎么惯着他了？小时候也没少挨打，我又不是你凤姨。
0: 哎呦，谁不吓死妈？
3: 买乳扇吗？
4: 大哥，你可真行，跑这做生意来了，哪来的秤啊？
3: 20块钱买的。
4: 走吧，吃口饭。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

0: 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4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4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

0: 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2: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塑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塑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3: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0: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严厉整治大马力游艇非法载客偷捕等突出风险隐患，日前，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统筹海事、公安、渔业等职能部门联动，依托渔港、高点夜视摄像头等智能技术，锁定3艘大马力游艇的上岸点位。快艇停放位置线索，联合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在兴城市曹庄镇周家屯查扣3艘大马力游艇。
1: 海事、公安、渔业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视频比对证据，查询海事系统，其中2艘游艇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急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2艘注销的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3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3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3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3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3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3: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等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

0: 中非房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明等林业有害生物。
1: 当前呢，正值松梢明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0: 此次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1: 这次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2: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0: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富硒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明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3: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4: 古塔区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5: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4: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6: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4: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7: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4: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里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2: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4: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

0: 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1: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湿地生态的标志性精灵。眼下位于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线。
2: 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育保护站院内，工作人员赵世伟正在观察眼前的一群黄褐色丹顶鹤幼鸟，投喂苞米粒儿给他们。虽然丹顶鹤幼鸟出生时间不长，但细长腿加上细长的脖子也有一米多高，啾啾的鸣叫仿佛在跟赵世伟打招呼，非常可爱。
3: 今年呢，那个第一枚鹤卵呢是3月5号产的蛋，然后今年是4月7号嘛，第一个鹤叔出生了。今天最大的已经是93日龄了，最小的是前天吧出生的，今天才3日龄。
2: 外面的四个放养场地是小鹤幼儿园的四个班级，从托班到中班都有班主任老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群小家伙看似软萌，实则生性好斗，玩耍嬉戏间动不动就互相啄咬，一旦受伤便会危及生命。而工作人员手中一根绑着天然脱落鹤羽的竹竿，就成了调节矛盾最好用的劝架神器。随着鹤笼打开，在鹤爸赵世伟的招呼下，一群90日龄左右的小鹤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鹤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丹顶鹤卵孵阶段，每隔2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感受蛋壳内是否有活动气息，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管理。丹顶鹤出雏后管理上更加细致。
3: 咱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不同日龄吧，这个日龄就是多少天嘛，20日龄之内呢，咱们是一种饲喂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每一天呢，就是饲喂5次，20日龄之后呢，每一天饲喂4次，当达到这个2个月龄之后呢，每天就按照人来讲吧，就每天吃3顿饭了。然后这个90日龄啊，也相当于它的这个一个分水岭吧，就从小鹤身上长的绒毛呢，就变成这个飞羽了，也就是说90日龄之后啊，双脚就可以离地了，可以初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了。然后3到5年是达到性成熟到体成熟，也就是说2周岁之上才能变成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你看到那种成鹤，就是红白黑3种颜色的。
2: 丹顶鹤幼鹤的食物主要有2类，动物性饲料主要是小鱼小虾，植物性饲料包括水稻和玉米，以及就地取材的野菜。这些食物都是他们回归大自然后能找到的食物，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2年建立了辽宁省丹顶鹤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种鹤饲养、人工繁育、雏鹤暂养、野化训练、野化放归的繁育模式。
3: 咱们这个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野生丹顶鹤种群孵壮，这是一个咱们一个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就需要2条腿走路嘛，一个是这个保护好丹顶鹤生存栖息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一个就是利用曾经救助的这些鹤嘛，人工饲养，建立这个人工种群，去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之后野化训练成功之后再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到完全经过野化训练之后就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2: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年复一年的接续守护，让一只只新生鹤宝顺利破壳健康成长。从科学化人工繁育、精细化分级育雏，到系统化野化训练、常态化野外放归，盘锦市持续完善丹顶鹤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不断壮大野生鹤类种群。
1: 近日，朝阳市第2届人大代表篮球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正式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

0: 朝阳市双塔区人大代表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朝阳陵园市人大代表队、朝阳北票市人大代表队分列亚军和季军。
1: 闭幕式依次公布各类个人奖项、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赛事名次奖，获奖组织和个人依次领取奖杯与奖牌。本届人大代表篮球赛搭建起市县人大互通互联、人大代表交流联系的体育平台，不仅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更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与赛事同步开展的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圆满落幕，实现赛事经济与产业推介双向共赢。
2: 与队友们一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也能更好地运用到我的体育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热爱运动，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3: 内心感触很深，篮球凝聚代表的力量，团结比拼锤炼担当。身为一线教师，我会把赛事收获的奋进作风带到代表履职与校园管理工作里，立足教育岗位，履职建言。
4: 此次比赛竞技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通过每场比赛不仅锤炼了意识品质，还能以赛代训，引领代表在今后的履职中动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地为百姓发声。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

0: 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像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衷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2: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5: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5: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5: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吧。
5: 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5: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5: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5: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

0: 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是有
0: 为
1: 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师傅的推荐，一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呢？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是
1: 你
0: 不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可能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

0: 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啊。
1: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0: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0000
0: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

0: 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鸟类的世界。为了捕捉水中的美餐，这些食鱼鸟类会采用哪些有趣的方式来进行捕猎？你能想象到吗？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座私人水族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猫科动物的叫声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崎岖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雨季的来临意味着食物变得充足，这只绿梭鹿早早就蹲守在了心仪的捕猎点。在高树上捕猎的难度系数远比在湍急的河流中要难得多，这只绿梭鹿很聪明地躲在鱼儿的视线之外。为了不惊动猎物，它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谨慎。足够的耐心是一个猎手必备的素质。

作为一名经验老道的猎手，这只绿梭鹿深知如何充分利用猎物的习性。这一小块稻田就在崖壁下方。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在水性方面一窍不通的它来说，这样的处境无疑是致命的。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黾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

这块稻田里有一条脉络清晰的食物链，再微小的生命也会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这一片浮萍对于落水的蚱蜢来说，无疑是救命的稻草。千钧一发之际，他从死亡的漩涡中成功逃脱了，尽管过程十分凶险。然而就在不远处，另一名猎手已经悄然登场。这是一只蓝翡翠，通常

他们生活在朝鲜半岛。他身上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那漂亮的蓝色羽毛和那红色的喙。没有什么比在交配季节里送给心仪的雌鸟美味的蜥蜴更能博得他的芳心的了。这只雄鸟深谙求爱之道，

作为一种杂食性鸟类，无论是水生昆虫还是迷你小蛇，都在它的食谱上。其中蛙类和小鱼是蓝翡翠的最爱。作为翠鸟科，蓝翡翠拥有超乎寻常的捕猎技巧。针对不同的猎物，他们会制定相应的捕猎策略。如果猎物比较小巧，他们只需要在水面上轻轻一跃即可。如果猎物比较大只，他们尖尖的喙就会派上用场。在蓝翡翠的幼鸟独立生存之前，身为家长的成年蓝翡翠要为了喂饱自己的孩子而不停捕猎。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捕猎技巧不同凡响的奇妙生物。这是褐褐乌，它的巢穴在岩缝里，看上去像一团褐色的苔藓。作为这里的常住民，体型比麻雀大两倍的褐褐乌通常居住在风景更加秀丽的山涧河谷之中。它以一种粗暴狂野但有效的方式捕猎，那就是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即便脚上没有蹼，也不影响它在水中大显身手。与其一样的翅膀能够让它瞬间化身潜水健将。褐褐乌在捕猎前需要做足准备工作，例如将尾腺脂分泌的油脂涂满羽毛。准备工作就绪，是时候大开杀戒了。在浅水区，小鱼和水生昆虫是褐褐乌最爱的美食。它拍打着翅膀，就像扇动鱼鳍一样。虽然水下昆虫并不能像大型猎物那样能让褐褐乌吃很饱，但这些小虫富含大量营养。现在褐褐乌正在搜寻石蛾幼虫，这种幼虫利用身边的小石头建造管状的巢穴。乍一看，这种巢穴就像是一片叶子或一块石头，因此很难被人发现。功夫不负有心鸟，目标出现了。他找到一只石蛾幼虫，但幼虫缠在了叶子里，无法被其带出水面。虽然褐褐乌能够在水下游泳，但无法在水下呼吸却是他们的短板。他们的水下续航能力只有30秒。他再次下潜，好在这一次没有失手，捕猎成功。

食蛾幼虫可不像其他猎物那样能够让鹤和乌轻易享用，不过这难不倒这位聪明的猎手。通过甩头来摔打食物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终于可以吃上一口了。

同赫和乌相比，卢茨在水中的行动似乎更加自在一些。卢茨能在水中肆意游走，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秘密武器。那就是这一对进化得十分完善的蹼足。鸭子和企鹅的每只脚一般长有两片蹼，而卢茨长有三片。这样的蹼足同时具备了类似螺旋桨和船舵的功能，在让卢茨在水中快速前进的同时，还能及时调整方向。卢茨能下潜到水下45米处，当潜到这种深度时，他会把翅膀收起紧贴身体，以减小阻力。

作为一名潜泳健将，捉住令人头痛的大龄泥鳅对鸬鹚来说也是不在话下。大龄泥鳅浑身滑溜溜的，而且强壮有力，很难捕捉。

更靠后的双脚能够让鸬鹚在水下的速度远超其他同样会潜水的鸟类。猎物扭来扭去，扭来扭去，鸬鹚要抓牢它真是很难。即便有着高超的捕猎技巧，但猎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如此的羽毛并不具有防水性，但更小的浮力也使它在水中能够潜得更深。也就是说，捕猎之后，鸬鹚还有善后工作要处理。那就是晾干它们已经湿透了的羽毛。天热的时候，它会震动喙下方的皮肤，这有助于降低体温。鸬鹚跳入水中觅食，它在水中游动，而非拍打翅膀。为了抓鱼，它的捕猎技巧是把自己也变成鱼。我们的故事以这条鱼结尾。有的鸟将鱼一把擒住，有的鸟对鱼发动偷袭，有的鸟惊吓鱼儿，

0: 有的鸟速度比鱼快。还有的鸟在水下像鱼一样游泳。它们对自己的猎物了如指掌，在这场生存斗争中，它们变成了猎物的知己，这就是捕猎的精髓所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英国诺丁汉外的卡尔顿镇，一栋房子看似与周遭的房子别无二致，但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却暗藏玄机。房子的主人杰克·西斯科特将这里改造成了属于自己的水族馆。
2: 这个鱼缸里大约有20000升水，大概20吨的样子。据我所知，这是英国最大的家庭水族馆。为什么不建个大水箱来养大鱼呢？
0: 杰克的水族馆里不乏一些珍奇异兽，哪怕是人迹罕至的野外都很难遇到。
2: 我最喜欢的鱼，可以说就是那个架子上的吉甲鲶。
0: 这种鱼能长到1米长，身上长着一排刺一般的背鳍。
2: 我喜欢那条，因为它个头大，长相特别，从没给我惹过麻烦。
0: 这里也有一些十分危险的家伙，比如这些致命的黄鲷鱼，它们带刺的尾巴就像剃刀一样锋利。
2: 黄鲷鱼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的黄鲷鱼特别漂亮，它们移动的方式，悬浮在水中的样子特别优雅。
0: 这条1.5米长的短吻鳄加尔也是这里的重磅巨星，两排尖锐的利齿能无情将猎物咬碎。
2: 这帮家伙几乎什么都吃，我记得他们甚至吃了几个掉进去的射灯。喂这些家伙，有时候真的特别恐怖。
0: 但要说这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家伙，非电鲶莫属。
2: 我要是把手放进去惹恼了它，它就会释放400万伏左右的电压，电源插座的电压是230伏，所以它的电压大多了。相比其他动物，它更像是宠物，它的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生气。更麻烦的是它有电，会电着其他动物，所以没办法，我只能让它单独待着。
0: 作为水族馆的保姆，杰克要照顾这里200多条鱼。好在他的自制水泵能够给鱼缸灌注足够的水，但最令他头大的莫过于给全英国最大的鱼缸做保洁工作。
2: 大多数人只要把手伸进去就能擦洗鱼缸，但我不行，我得钻进去，而且2个礼拜一次。即使看不到藻类，我也会认真地清洁大鱼缸。如果有人说我是疯子，我会说也许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其实和喜欢集邮差不多。
0: 运营这个水族馆的成本十分高昂，仅鱼缸的安装就花费了25000英镑，更不用说每年500英镑的养护费。
2: 弄一个这样的大鱼缸是很费钱的，估计没人的电费会比我高，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0: 但爱好怎能用金钱衡量？在杰克眼里，这些鱼简直就是梦中禽宠。
2: 我觉得它们是非常棒的宠物，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片段， 这是家里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猫猫狗狗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宠物。我喜欢养鱼这种特别的感觉。
0: 今天杰克打算给自己的水族馆引入一点新鲜血液，他的目标是在宠物店里淘到一条心仪的肺鱼。
2: 大概从17岁开始，我就一直养肺鱼，这是一种特别迷人的鱼，它们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宠物。
0: 在宠物店，杰克就像查理来到了他的巧克力工厂，琳琅满目的宠物鱼把杰克看得心花怒放，但有时候太多的选择反而让人更难以抉择。
2: 这条花纹好看很多，但那条好像更外向。
0: 杰克看中了一条性情孤僻的鱼，但他本想找到一条更活泼的家伙。
2: 我对他持保留意见，他总在后面待着，我上次养的那条就躲在馆子里没出来过。好吧，还是要这条吧。对对对，它最漂亮。
0: 在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之中，杰克最终选择了后者。现在杰克已经迫不及待要把这位新成员介绍给家里的鱼儿们了。不过在那之前，杰克需要对它进行适应性训练，他会在训练水缸里暂住一阵。
2: 这条小肺鱼得在这个小鱼缸里生活一段时间才行，我要是直接把它放进大鱼缸里，它很可能抢不到吃的，甚至会被大鱼吃掉。有那帮大家伙在周围，这条小肺鱼很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0: 现在是时候看看杰克这80英镑消费的是否值得了。
2: 它没什么特别，也是马上钻进了管子里。一条鱼要是总藏在管子里，那它就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3: 是不是有一丁点失望？
2: 是的，但是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尤其是某些品种的鱼。
0: 虽然略有失望，但好在杰克的水下世界能够治愈他的不开心。
2: 他们是非常棒的宠物，平时我不用带他们去散步，在寒冷的日子里我不用离开舒适的椅子，我可以坐在这里边喝酒边烤火边欣赏大鱼缸里的鱼。
0: 和猫有关的梗在一些英国国家的通俗文化中流传甚广，例如肥猫是指业界大亨，坏脾气猫则是指牢骚鬼，而猫贼是指飞贼。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猫的睡衣，它指的是不同凡响。在英语里，喝倒彩这种不是很友善的行为被称之为猫叫。猫科动物的叫声多种多样，而其中的含义也各有所指。这是虎宝宝打闹玩耍时的声音，当雄狮呼唤自己爱人时，它的声音会变得深情。但有些声音会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作为自然界中最可怕的咆哮，狮吼声就具有这样的威慑力。
4: 这种吼叫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举个例子，一头狮子宣布领地所有权的时候就会发出狮吼，这是在告诉大家我来了，你们都靠边闪。
0: 这些大猫的吼叫声是除草机的25倍之多，而且更具穿透力，这是因为狮子独特的声带造成的。狮子们的肺部不需要承受太多压力就能发出咆哮。婴儿也会因为他们的声带

的形状而发出尖锐的哭嚎声。没有什么比狮虎猛兽的咆哮更令人胆寒的了，他们可不是小猫咪，光是他们嘴里那一排刀锋一样的利齿就足以让人却步了。猫科动物不像人类那样会为了讲卫生而清理牙齿，一些猫科动物在生活作风方面更为狂野，比如用利齿将食物大快朵颐。谁的利齿能够更胜一筹呢？狮子的尖牙长约6.5厘米，而老虎的尖牙大概有7.5厘米长，两者都令人敬而远之。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梳理毛发，猫科动物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二是为了除去身上的味道，以免吸引其他动物。它们的舌头上长着倒刺，生物学上叫做乳突，其用途与梳子类似。人类梳理毛发是为了美观漂亮，但猫科动物可没有这么讲究。猫科动物留胡须也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性感，它们的胡须具有类似雷达探测的功能，能够帮助猫科动物感知周围情况。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不屑于做的。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风力是4到5级。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呢是5到6级。
0: 大家密切关注一下，虽然雨情雨量都不大，但是呢毕竟会涉及到这个出行方面的事情啊。你要步行在外边，然后呢比如说明天想去南山公园啊活动活动，想去东湖公园活动活动的，那么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雨情为好啊。
1: 没错。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2: 哦，是我。
1: 杨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哎，我这个事儿，我说老师，宝昌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我
2: 这个事儿，我是住在丽园小区3号5、3杠51号住宅，我楼底下是托管班，他那学生在中午太闹了，师傅休息不好，天天闹啊。
0: 哦，我听明白了，家住逸轩园，
2: 对，
0: 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在太和区灵溪大街以西。
2: 对对对，太和，对对对。
0: 就是离残联的办公地点非常近的那个住宅区，挺大的一片，是吧？然后您呢是低，您是低楼层是吧？
2: 我是二楼。
0: 二楼，一楼呢有一个托管班。
2: 对，楼下托管班太，他的学校，他托管班学中午太闹腾了，白天也闹。
0: 中午的时候体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孩子们。我说孩子们中午啊休息的时间是吧？
2: 对。
0: 在外边
2: 吵吵吵吵吵嚷吵吵吵吵喊，休息不好啊。
0: 就是中午啊，这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是吧？
2: 对。
0: 会因此受到干扰，有一些影响是吧？
2: 对。
0: 现在呢，我知道了，这个在您的日常生活这个节奏啊节律，被楼下这个。托管班的孩子们中午的这个休息嬉闹声影响了，
2: 对，
0: 出现了矛盾。
2: 他天天的，不是一天半天，天天这样。他现在放假完，大概还早8点来学生，到晚上5点下学，这中间都是闹哄哄的。
0: 这个假期嘛，事实上为啥这个假期呀、赶上这个两难的这个状态啊？对于这个老年人，你看住在二楼，您今年高寿啊？
2: 81。
0: 哦，日常的生活习惯，说中午啊休息一会儿，老年人呢？
2: 是，我一想是说，咱跟他协商协商，看能不能叫孩子稍微小点声，或时间短一会儿。咱不是让人慌了或咋地捂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有道理，合情合理的建议。那事实上是针对这个，刚才说了，日常的生活节律被破坏了，受到影响了，
2: 对
0: 吧？那么那个托管班呢，现在呀，你另外一种从那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正值假期，孩子们放假是最快乐的时光，然后呢，由于家长呢，好多家长呢有工作，
2: 都忙嘛，
0: 哎，没有时间带孩子，
2: 对，咱也理解。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托管班，把孩子呢早上送过来，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给接走。
2: 对，
0: 孩子们呢，恰恰就是上午上课、下午上课、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在外边活动活动。这一活动呢，就是楼下的小空间呢，就变成一个小操场。
2: 孩子操场变声太大了。
0: 对，孩子们的天性使然，声音一大呢，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中午要午睡的，会受这个影响。这样啊，我们来探讨探讨，再接一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哎，
2: 好，
1: 咱们联系了太和区新民街道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嗯，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0: 刚才呀，这个易轩园，这我没有
1: 记住
0: 是哪一个区啊 ？A、B、C、D 哪个区的哈？这个就是二楼的老人，81岁了。中午啊有午睡的习惯，但恰恰呢正值假期，楼下呢有一个托管班，孩子们中午在外边玩的时候呢，这个嬉闹声啊会影响这个老人的休息。这位长者呢就提出建议来啊，看看能不能去，一是确保这个托管班存续的，继续让孩子们在这学习，然后第二呢就是着重啊能不能在中午的时候由老师啊跟孩子们讲一讲，尽可能地把声音呢降低一些。其实坦率地讲，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只能是把这个声音呢低一点，降噪啊哈，让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别那么大声地这个开心的喊叫，然后呢这样呢能两全其美一点吧，就是。各自能够适应对方，所以呢，请社区啊，这工作人员能跟这家托管班呢，探讨一下，是吧？
3: 嗯，是。他这个我们就是网格也都在，就是下片的时候，也去幼儿园和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了。他这个现实情况确实是3号楼离他的托管班就是一道之隔，就很非常近。孩子们下课的时间也是有限，就中午就很短暂的时间。他们是1到6年级嘛，孩子们就分批出去玩，一个班玩10分钟。
0: 不是混同的，比如说小学那个小学校的操场，孩子们下课了都到那儿操场去玩，还不是那样。
3: 对，
0: 分班的是吧？
3: 对对，分班。然后那个这个园长也说了的，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吧，就也有一个老大爷也趴在窗台上也喊，就是小点声，别不要那么大声，他声音特别大，就大爷就从这个窗台上喊。然后幼儿园老师说他们也害怕有给孩子吓着。然后呢进行沟通之后吧，我说咱们也不能发生冲突，毕竟他你说这个问题吧，这个环境位置是有些冲突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把它制造成矛盾，我说跟大爷也好好沟通，然后咱这边呢也督促一下孩子们，就是劝，就是跟孩子们也讲一讲，适当的小点声，是吧？
0: 哎呀，确实这个呀，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诉求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挺为难。老人的休息的这个常态的一种习惯哈。受到了干扰或者影响，孩子们的天性，也没法因为这个事情不让孩子们休息。
3: 对，
0: 所以就处理起来就很为难。
3: 嗯，
0: 我想问问啊，那个这位杨老先生啊，您那个是两居室还是就是南北卧室啊，还是双阳的结构啊？
2: 就是单卧室，卧室。
0: 单居室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哟，这个就更为难了，很难让您。我刚才之所以那样问，如果要是南北卧室呢，不妨这个时候到北卧室去休息一下，回避回避这个楼下孩子们的这个声音。但现在看单居室，你就没法这个两全其美了。我们这样吧，就是您是网格员是吧？
3: 对对。
0: 好吧，辛苦一下，再跟这个。楼下呀，这个托管班也好，幼儿园也好，跟他们的经。

0: 行者呀探讨一下，就是，费费心，苦
1: 嗯。
0: 口婆心也好，就跟这个孩子们呢，因为为啥要说这个四个字呢？
1: 嗯。
0: 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是这样，你就像那小马驹似的，你一放出去，他就撒欢儿的跑起来了。
1: 哎，对。
0: 哎，甚至说我们同事之间都探讨这个事情了，比如说这老先生，家里边如果要是多子女的话，那个孩子们孙辈们都来了。有可能天长日久，可能还烦。这都在眼前呢，蹦蹦跳跳的，哎，可能就烦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就尽最大可能，跟孩子们沟通一下，让他们适度的这个注意一下。尤其大孩子呢，执行力稍强一些，那
1: 嗯，
0: 个太小的孩子们就得反复的叮嘱叮嘱吧。
1: 是
0: 没有
1: 我，
0: 什么，坦率的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吧？
1: 是的，我们也想了，也是积极配合嘛哈。
0: 老人家，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通常呢，这个托管班吧，它不是整个假期都开设的，都开办，有一部分时间呢是完全交还给孩子们或者家长们的，让家长带着孩子，你该旅游旅游，该去哪儿，什么夏令营的等等吧，托管班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也许是20天，也许是这个。这个4周吧，总之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前边经历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请您老啊再宽容的几天时间，对吧？等孩子们回家了之后呢，这个楼下的环境就安静下来了，你看行不行？
1: 行，
0: 哎，好，谢谢
1: 我
0: 您，杨老先生啊。
1: 谢谢您了，帮忙啊，
0: 祝您老长寿。这通情
1: 谢，
0: 达理的老人最好了。我们也在这儿呢，就给这个社区网个员呢。您贵姓啊？
1: 您贵姓刘，
0: 小刘女士，
1: 对，
0: 您就费费心吧啊，跟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楼下这个托管机构跟他们经营者呀，再叮嘱两句啊，请他
1: 谢。
0: 们多做做孩子们的工作，叮嘱叮嘱孩子们啊。好嘞，再会。
1: 好，再见，
0: 哎呀，这个郑帅呀，就是刚才这个81岁这老人的这个宽容的心态，特别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我
1: 没
0: 们
1: 错。
0: 遇到这样的诉求人呢，就让我们工作起来特别顺心顺手的。你看人家不给你额外的设置什么障碍阻力的，一说人家就痛痛快快就说行，那多好多难得呀。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诉求人，心里边的感受就是顺畅，沟通起来顺畅，所以呢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呢更好的帮助人解决。但是这是一件坦率的讲，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没法完全的控制住。我们就安抚安抚老人，没想到这老人家这么好，就容易接受这个事儿。谢谢这个杨老先生，81岁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

0: 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呀。
0: 刘女士
1: 您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锦州矿山矿用绞车制造厂的退休职工。我这单位吧，与最开始是它是隶属于锦州矿山机器厂的一个厂办集体企业。2002年的时候吧，我们厂就是当时是说改制。改制就是要求啊，就是有一个文件，就是企业这个职工嘛哈，就是买断工龄，一年嘛，好像一年工龄好像是200多块钱的，我要是没记错，反正我是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买断，这是属于自愿的，不强迫。当时那文件就是说你自愿采纳。你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就这样呢。我就没有买断，没有买断。当时我们厂的那个地方，现在不就是卖了，就是盖成恒生现代城了。所以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企业吧，哈，就是由原来的我们那个厂长吧，就是租赁呐，是承包，这个具体怎么个形式吧。咱就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在水泵厂，小西那水泵厂那院啊，他就租一个地方，是好像是租的吧，就在那一块儿，就是又生产了，把我们原来矿山这些，就我们这个绞车制造厂这些设备吧哈，就是他就都搬到那儿去了。这企业这职工就都买断了。当时呢好像有40左右位同志吧，没有买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就这样事儿的。但是到2003年呢，他这个我们的养老保险嘛，就是说当时那厂子呢负责到2002年的年底，2003年人厂子就不管了。当时就是说你想交，你到哪儿去交啊？也不开支了，啊，就这样，我就一直等到2011年的时候，我要退休了。我是61年1月份生人，我要退休，这我不得早就是办退休嘛？因为你保险欠着呢，你退不了休啊。我就去找了，找当时，找这个。承包这个厂长嘛，人家不管，人家不管，那咱上哪儿找啊？这上劳动局去过，上国资委也去过。当时这艰辛，中间这艰辛吧，咱就不说了。哎呀，好不容易在2011年的好像秋天晚90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把我这个退休吧办下来了。当时不是我不管我。

0: 自己还有几位同志。当时我们是怎么呢？因为我们保险欠着交不了啊，办不了啊，我们呢就是把我个人账户这个钱，我自己呢就是个人就补交上了。
1: 女士，
0: 哎，
1: 我们先踩刹车，停一停。
0: 啊，
1: 我想问问
0: 啊，
1: 前面陈述这么多，然后您最终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希望我们在哪方面帮助您？
0: 哎，好，在别的咱就不讲了。我现在就是咋的？现在咱不是有昨天听说有一个什么，就是取暖费，给咱就是说那叫补助是啥呀？
1: 嗯，
0: 我看看，就是我这种情况嘛哈，
1: 补贴，
0: 就是说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1: 嗯，这要看呢，你刚才您提到了，您是矿山下边，其实您的企业呀，刚才您说这个矿用绞车什么这个制造厂什么是公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锦州这个矿山机械厂非常有名的一家世属企业，与共和国同龄。当然后来的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企业呢，今天上午我们还聊到这个话题啊，从解放路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横跨这个洛阳路啊，这么大的厂区，然后呢，生产的产品，当时我有足够的认知，就是南洛矿北锦矿，名气非常响亮的。那么在这个企业派生出来多的时候有大概有36家。矿山机械的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市的各处，像您这种情况呢，刚才说了在桥西，原来水泵厂这个位置啊，大矿山的或者说这锦州人就这么说啊，这矿山的人出来领办的这样的企业，那么就看您跟这个企业之间呢形成什么样一种关系。如果他这个企业在您退休之前他是正常生产经营的，按照相应的这个涉及到劳动与职工这方面就是劳资关系，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由您所在的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向劳动部门，就是现在的人社部门呢缴纳相应的费用，这里边就包括采暖专项经费，采暖专项资金一个统筹的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这个取暖费的补贴待遇了。但如果你的企业没给你缴纳，这就需要您自己啊去做一做功课，到人社中心呢它有这个服务窗口啊，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呢在您的或者您这家企业之下，在您的名录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缴费记录，要大于等于20年，差多少补多少，补完之后即可享受相应的待遇。如果没有缴纳没有补你还享受不到，所以是必须要补上的，这是大致的情况。然后呢，您听好啊，针对这个具体的办事程序这个事项，我们郑帅也给您做接下来的回应，您听好啊。
0: 好，
2: 那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人社中心破产企业转制科，破产企业职工在退休的时候呢，都会发放一本管理服务手册，是一个蓝皮本啊，由这个人社中心统一管理，根据自身情况发放取暖费的补贴。如果没有管理服务手册的，就需要与原单位进行联系，不属于人社中心管理发放范畴之内的。
1: 嗯，就是说您手里应该有一个蓝皮本，这个本呢
0: 啊是。
2: 嗯，
1: 是哈，
0: 这个我知道。当时我们办退休那时候吧，只给一个红本儿。
1: 现在说就是您要找到这个蓝本儿，如果没有的话，当时就没给您发的话，您还得回您这个原单位。
2: 嗯，
1: 像他们的这个劳资人员呢，把这个事情弄清。
0: 我再跟您说一个这个事情啊，我们原单位吧，就是。

0: 在2011年2016、2017年这样吧，就是说有我们这40多人吧，其中呢就有一部分呢，就是又给他们找回去，就不知道签一个什么协议。当时呢，就是给他们呢，就是补发了好像，一些费用，但是也没人通知我去，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我就肯定是我不在，就是说这些人的范畴之内。
1: 你这个表述啊，格外模糊，就是补发的究竟是什么钱？你如果要说这个跟您主张的这个权益，说取暖费补贴跟这有关，就是补的这笔钱，或者说一次性给你们发下来的，那么好，你就赶快去，向原单位啊提起这个合理的主张。如果又不是这个钱，那跟这事儿也没有关系呀，
0: 就是啥钱，我也不知道
1: 你又不知道，你跟我们说也没有意义呀、啊，你不得首先弄清楚吗？这钱到底
0: 啊。
1: 是什么钱呢？对吧？
0: 是
1: 哎，
0: 我当时吧，他们发钱的
1: 然
0: 时
1: 后
0: 候
1: 啊，
0: 吧，
1: 咱
0: 我
1: 不说那些事儿了，这个
0: 对，
1: 重要的就是记住啊，刚才我们郑帅跟您讲的，原单位是通过这个劳动部门，或者说劳动部门把这个那个叫管理服务手册啊。
2: 对，
1: 由你们单位发放到职工手里边，你赶快去找。如果没有，去单位去找啊。有的话，自己在家里找一找。你确认你
0: 当
1: 印
0: 时
1: 象
0: 肯
1: 中
0: 定
1: 没有
0: 是
1: 发过这个，那你就
0: 没有发过
1: 赶快去单位去找这个事儿啊。有
0: 找
1: 他你就能领到，没有他你就领不到。
0: 哦，
1: 所
0: 行，
1: 以赶快去找啊。
0: 那我知道了
1: 哎，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找这个过程可就未必能马上让您如愿，不知道什么情况，咱们啊，赶快去问一问，到单位去找一找啊。
0: 那现在单位原来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留守的人员，现在好像也很难找到他了，他管不管也都不知道了，这都
1: 您呢，这个事儿是一定得去找的，就权当他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你就必须得找到，这是你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这个渠道，啊，所以呢，
0: 那我知
1: 一
0: 道
1: 定
0: 了。
1: 设法找到对方，了解这个情况啊，
0: 那
1: 哎。
0: 就是说咱社局就是管我们这个叫什么什么破产企业什么，那就刚才您说那叫什么
1: 啊，这
0: 城
1: 是
0: 市来
1: 人社中心呢，就
0: 着？
1: 劳动部门有这个破产企业转制科，涉及到你们这个，你这个
0: 叫
1: 企业，
0: 破产企业转制科是吧？
1: 对的，到那去找一找，先上你单位去，赶快去联系到这个留守人员去问明情况啊，哎，就这样，
0: 就刚才您跟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转制科是不是得在老二高中那个牛儿河边上那地方啊？
1: 看来您是熟悉那儿哈，如果家离那儿近，你就到那儿去。事实上也应该到那儿去啊。你比如说，昨天有这个观众提到了，那个市民政务服务中心，我们大家以往常说的审批中心，那地方呢，它就没有这样的专业的部门，那是一个服务窗口。所以呢，你还到他这个，这是一个内设机构，到那儿呢去咨询呢，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但是呢，基本我们把这个刚才郑帅给您回应的，恰恰就是从那儿得到的相关的答复。所以呢，您把这个记下来，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无需再回到那个人社中心再去咨询人家了，就按这个去做就行，好吧？哎，再会，
0: 我们这些都没有蓝本。
1: 赶快去找一找啊！
0: 哎，行，
1: 哎，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 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对呀。
0: 张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有这么事儿我跟您反映一下。7月15号那天吧，我上会展中心，咱锦州市的会展中心，他那块儿那搞那个展销，有我当时吧酒吧长个酒店，完就有人看到了跟我提供的信息呢，我就去了，去了到那个做酒店那个摊位上啊，就跟他说说他说的。哎呀，你这酒啊，有100-200块钱就够了。当时我寻思，有100-200块钱够了，那就做吧。等会儿，反正这酒啊也好几年了，困扰我走道挺疼的。然后呢，在这说就做了，做了他给我谁都上点啥药啊？完也就10分钟啊，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酒垫就那硬酒垫提了出来了，他就查，就像那个小须子似的。他当时跟我说吧，说的。做一个20块钱，做2个40块钱，就酒店里有那个肉刺，他说做3个就50块钱，等做完了他提了出来，他就像有那小须子似的，咱都实话实说不撒谎，他说哎呀你都180多个呀，他一查我也不明白这事儿啊，他提说180个，他说180个吧，这得3200多块钱，你这钱3520块钱，你这还不算多，你看在这做酒店人嘛，都花了有的5000多，有的7000多，还你这还算少的呢。他让我看呢，他扒了他那手机银行卡，都是给他打信息那个钱让我看，都是锦州银行给他过去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啥钱咱不知道，反正都是挺多的钱。完等做完之后，他说，你3520吧。我说3520有点太多了吧，你给抹点吧。当时我就糊涂了，那阵儿就好像叫他给忽悠糊涂了。我说你给打点折吧，他说不能打折，一分都不能打。完我说那20也不能打的，他说20也不能打，就3520。完当时吧，我就是那月开工资那钱呢，我就没动啊，在那里搁着呢。哎，他这一说吧，完我就是突然间就好像糊涂了似的，完我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了之后呢，我咋寻思咋不对。做个酒店儿，完我回头问别人都是3200的，你咋花3520呢？哎呀，完我越心越不对劲儿，完我就投诉，在12345上投诉，投诉呢找会展中心，但是会展中心怎么不接电话，咋也不接电话。完昨天呢，嵩山卫生局那给我反馈个信息，他说的这人们也找不着了，你要找你就找会展中心，因为你他会展中心引进去的。让他们在那里头卖这些东西或者修脚挣钱啥的，他说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你找会展中心，但是我也会展中心电话咱也打不过去呀，所以说我就求助你们，求助电视台帮我维权，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您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人傻钱多，啥都不在乎。
0: 是人傻钱多。
1: 您呢？你
0: 确实傻了，那是。
1: 其实啊，什么叫钱多？刚才说了，那是自己的这个工资，
0: 对，
1: 是吧？
0: 啊，我没取那
1: 你
0: 工
1: 想
0: 资
1: 一
0: 那
1: 想
0: 月。
1: 啊，

0: 比较
1: 的
0: 算是
1: 医疗机构，参与这个叫什么展呢？
0: 会员中心都卖吃的，卖衣服，
1: 对，就
0: 卖
1: 是
0: 服装啥
1: 因为
0: 的。
1: 它有不同的。总之吧，就是不是锦州的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到那儿去？不是啊，
0: 不是，他是黑龙江来的。
1: 既然就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吧，还描绘了说对方在那数出180多根儿，那我告诉你，就是你描述这个动作，这个情景就意味着你要上当，你要受骗了，你要挨宰了。
0: 是呢，我没想到当时呢。
1: 其实你都应该给他把那摊子给掀翻了，我告诉你，
0: 哎呀，
1: 你就是太本分了。
0: 是我本来就是本分人，信佛的人，我就，哎呀，就咋说呢，跟你俩也描述不清楚，在这儿，哎呀，
1: 那我跟你说啊，这个商贾云集，商贾，那行商坐贾，这个行商吧，就是哪儿有热闹奔哪儿去，哪儿有会展到哪儿来，就是这样的。然后打一枪换个地方，下一次都不一定还来这儿了啊！这是一，第二呢，明确的讲，就是刚才您描绘那个情节，就意味着您上当受骗，被人家这个强制性消费已经开始了。那就一个脚垫儿，就矫治成增厚，然后给您拿这个，哎，医生有的是办法，你放着那么多医院你不去，然后偏偏就信这个，那你。
0: 我不是信那个。
1: 那个相声里边说的那个拔牙，那个弄个什么炮仗点着了，牙也掉下来，那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那你
0: 我
1: 怎
0: 也
1: 么
0: 听
1: 还？
0: 过，这人上当是一时糊涂了呢，这是。
1: 就是这个不明智的人，你礼佛，佛也不会告诉你这样稀里糊涂就把钱交给人家的，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说3580你就交这些，3520你也交，总之你还。20块钱人家都不肯跟你抹去，你当时你就不给他呀，然后你报警报案不都可以吗？
0: 哎
1: 我
0: 呀，
1: 告
0: 你
1: 诉
0: 说
1: 您，
0: 我
1: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管啊。
0: 监督管理局管，那我找监督管理局我也找不着啊！现在我放哪儿投诉去找监督管理局呀？
1: 12315。
0: 12315，我都在网上投诉了，他们让我找那个会展中心，我找会展中心，我也找不着。
1: 不，
0: 会展
1: 你
0: 中
1: 听我
0: 心
1: 讲
0: 的
1: 啊，你听我讲，12315，这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统一客服号。你在这个经营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打这个电话，他们负责给你告诉你应该怎么来处理，帮助你维权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电话，而不是12345，啊，
0: 一二三幺五，
1: 这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第二呢，从提供这个经营场地这个角度，那么会展中心是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你可以找。更主要的还有啊，这个办展的企业，明白吧？
0: 明白。
1: 就是这个办展企业，它能笼络了。30家或者300家参展商，游走于全国各地。然后呢，这个在我们锦州都有备案的。你可以通过相关的部门，举例说啊，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通过这个会展中心的管理方，就是物业方，找到对方这家企业，它究竟是哪一家公司？无论他注册在哪里，他像到锦州来，带着这些参展商到锦州会展中心来参展，然后其中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就要对对方这些有损于消费者权益这方面的行为要予以监管，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呢，您需要找到他们啊。
0: 那，咱们这个热线能不能就是帮助我维维权的找会展中心呢？
1: 我们试试看啊，这个事儿帮您沟通联系，但是呢， 张女士，我告诉你啊。
0: 啊。

0: 以后吧，你可得把你那个这个钱包吧，
1: 钱袋子，
0: 钱袋子，你弄个
1: 对，
0: 绳绑上，弄个锁头给锁上，你把自己的心事啊，可得牢牢的把持住了，你别被这些事情啊给你蒙蔽了啊。
1: 是你说我就当时
0: 你
1: 上当，走都走不过
0: 去一
1: 去，
0: 趟医院呢，就花个
1: 啊。
0: 挂号费，然后再交点处置费，用不了多少钱。你3000多块钱，
1: 是，我就是上当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肯定是上当
1: 啊，
0: 了。这么着吧，接下来完我们帮您沟通联系一下啊。你
1: 是
0: 能
1: 啊，
0: 提
1: 最
0: 供
1: 好
0: 对
1: 是，
0: 方什么这个信息呀、这个线索的，你掌握吗？
1: 对方的信息吧，我
0: 你这样，我
1: 去，
0: 告诉你，你就直白的说有没有？
1: 我就有他一个微信，别
0: 行，
1: 的啥也没
0: 好
1: 有，
0: 嘞，有微
1: 我，
0: 信也行。你把这个微信的截图之后发给我们，然后呢，倒退到7月15号那天，你给人家转账，通过微信这个扫码转账的那个3000多元，把这个记录也给截图发给我们啊。
1: 我还有那个做那个脚那个手术那个样呢，就是他给我挖那鸡眼那样，还都有呢，照下来了。
0: 这你自己留着，这我们不需要这个啊。
1: 我就要你们就要那个钱截图那钱，要他微信是不是？
0: 就是你扫码给人家转款，把
1: 啊，
0: 那
1: 有。
0: 一页截图你给我们传过来，
1: 啊，那
0: 把
1: 我
0: 对
1: 用
0: 方的
1: 啥
0: 那
1: 方
0: 个
1: 式给
0: 微
1: 你
0: 信，
1: 传呢？我用啥方式传到你那去呢？
0: 一会儿你看一下电视，一会儿我们郑帅每天都说啊，
1: 我
0: 这
1: 那
0: 个。
1: 个电视吧，因为我已经报屏了，看不着啊。
0: 看不着你这样，你听一听，就是你这在微信里边，你找宝茶帮忙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内容了啊。
1: 那就是锦州市电视台宝昌公众号啊。
0: 你好好听一下那个，现在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用。
1: 我也半导体，我也没有。
0: 你这样，回头完我们单独跟您说吧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
1: 但是最好吧，是你们有力度帮我维权，是吧？我个人没有能力，现在我有能力的话吧，我就这些天了，我早就
0: 行
1: 找他了，
0: 行，
1: 所以说我就求助于官方
0: 好吧，
1: 帮我
0: 我
1: 维
0: 告诉
1: 权。
0: 你啊，这个礼佛，除了让您一心向善之外呢，你还得有定慧的这个增长，智慧啊，要
1: 啊。
0: 随之而来体现出来呀。你现在你分辨不清这个哪个是善行，哪个是恶行，然后呢，面对恶行的时候，欺诈的时候，还把钱随时就给人家了，你这本身吧，你就助纣为虐，你就是应该得
1: 傻，
0: 到批评的。
1: 是
0: 所以
1: 是，
0: 看管好你，接下来看管好你的钱啊，别再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出现了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吧，就这样就是，
1: 我就希望您借助您这个平台，把这事儿帮我维权啊。
0: 好吧，那个
1: 因为
0: 不多
1: 你
0: 劝
1: 们
0: 您了，我
1: 是，
0: 想还想跟您开开玩笑了，不说了，然后
1: 说
0: 我
1: 吧
0: 们
1: 说
0: 帮助
1: 吧
0: 您
1: 说吧。
0: 啊，
1: 说吧，
0: 不
1: 你
0: 说了，
1: 还挺
0: 好
1: 有
0: 吧。
1: 力度的，是你们办事是有力度的。我现在你说我啥我都认在这块儿，真的。
0: 好吧，不说了，那个再会，
1: 说吧。
0: 增强自己的智慧啊，
1: 那我不经过事儿，我也不成长，这我就成长了。
0: 成长了，好，愿意看到您进步的样子，我们接下来帮助您，再会，
1: 好，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那位张女士啊，修脚的经历，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这样的事情啊，千万要自己多留意，多个心眼儿，就是本身应该到医院去处理的事情，为什么把他就相信那个路边小摊呢？对吧？天天那个什么，参加这个会展，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展的，那你说你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呢？或者说自己这钱花出去有什么？总之这些行为都不靠谱。而且呢，这位女士还人家要多少还给多少，一点都没有这个维权的意识，没有反抗的意识。所以吧，那布丁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开玩笑啊，说这个人傻钱多，那就瞄着你呢。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他说到对方呢是这个黑龙江来的，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在市场上，无论是早市还是其他的路边摊，您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啊。目前看有若干件事情，消费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都跟这个黑龙江人这个有关系的。比如说啊，你买那个蘑菇的时候，或者还有卖那松子儿的，都需要你格外注意，问清到底是这个说出来那个钱指的针对的是一斤还是一两，你别贸然去花钱，完了都装进来了，甚至说那松子啊大大小小都有，你给混装了。当你明白这个钱是说的是两而不是斤的价格的时候，你想退都退不了了，因为你是混装的。我们给大家做这种善意的提醒，无论对方来自哪里，只要心术不正，你必须得火眼金睛，你识破它。当然你需要首先得问明到底是这个价位单价是多少，别说那个刚才说这个什么三两百块钱就可以看好的，后来人家给你数根儿，什么数什么根儿啊，是头发呀还是神经啊，显然这个事情就欺诈由此产生了。所以你必须得看破，不能人家说多少钱，你面对这种情况涉及到消费欺诈了，你就应该断然阻止，不能再给他钱呢。女士礼佛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悟性觉悟啊，让自己眼光毒辣一点，能读心读懂，保护好自己。来接这个电话。
0: 你好，请问是杜先生吗？你好，杜先生您好。
1: 手机尾号8206。
0: 杜先生您在吗？
1: 我们来交给电话编辑啊，再处理一下。
0: 稍等一下。
1: 这个耳机里边有一个空旷的声音传过来的是吧，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没接通或者是挂掉了。
1: 这个会展呢，我们不去多说了啊。你在比如说大家在那儿去参展呢，参会想买一点东西，你别抱着说到那儿捡羊落买便宜货这个想法。越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自己心态变了，那离被骗也就不远了。

0: 就是一，第二，被骗之后，维权比较困难。坦率的讲啊，如果有常态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派驻到那儿，现场就有，这还好办一些；没有的话，那么维权就相对来说挺困难，或者说挺麻烦。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商贾云集，这个行商是最难管的，商家那叫贾，就到处走的，这个行商你是很难去约束他的。今天他在锦州，明天可能就到了杭州，后天到了贵州，你怎么去找他？所以呢，第一环节你自己对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
0: 有。不然的话呢，一旦受损，你看这个，刚才说多少，3500多元是吧？一个平板电视没了，还好这女士心态特别好，可能是多年礼佛完了带来的好心态，面对这个事儿能挺坦然，这倒是好事情啊，但是呢，格外要需要你换了其他人呢，老年人他容易那个分辨能力弱呀，容易上当，所以呢，我们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想着到那儿去捡便宜，买的不如卖的精，你千万要小心啊！再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厉先生吗？
2: 哎，是，
1: 啊，厉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听过您的这个电台广播，刚听到您的节目办的是非常好，我听到心里亮堂，所以呢，我个人有一个事情。想跟您是说一下，
0: 谢谢
2: 我
0: 那
2: 呢
0: 个，
2: 是个人问题，我是大邑乡西固村，我叫任凤章，今年79岁，我反映啥问题呢？我是从73年，开始当生产队长，一直是。干丁是83年，在这期间啊，我是这个在农业战线上做了不少的贡献，所以呢，我通过电台帮下忙，为我这个顶子下的这个乡里领导对我呢。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帮助解决。我现在处于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纠结。为啥说呢？因为我的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期间，我们西固村有6个生产队，其中有一个第四生产队，打一年粮食，连口粮、连生活料都没有，所以当时吧，村里领导找我谈，说老林，你应该把这个单子你给担起来，想啥法说啥的，叫大伙吃饱饭。所以我就挺身而出，我也给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当时他们的生产队是。马料都没有，地都种没了，所以我呢，把这任务完成了，一直干到10年。第一年，我们的是生产队产的粮食多少呢？是67420斤。
0: 李先生啊，我打扰您一下啊，时间宝贵，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
2: 我简略的说点儿，
0: 您就是
2: 因为
0: 把这个主要的诉求讲出来啊，
2: 我的贡献是啥呢？在这10年。

0: 当中，粮食是年年俱增。那时候是抓革命、瞅生产、农业学大寨，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粮食年年俱增，所以我们的单位呢属于大有能场，七个地级大队。但是我做出这么大贡献，国家评完的农场评为我呢，一个是劳动无害和体现第九届人大代表，所以我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到今天呢，我是一无所有，呵呵，所以求请政府帮忙和这个通过电台给我，在这方面呢，给我诉求一下子，看看有啥方法没有。
1: 我给你
0: 帮
1: 数着呢，您一共
0: 啊
1: 这一口气儿说出6次，这个做出贡献，这个贡献
0: 啊
1: 这个词说了6回
0: 啊！对，
1: 啊。我想跟您探讨，然后最后呢，就又说到这个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却一无所有，您想有什么？您想要什么？
0: 我有一个就说是给我是，因为我应该属于大厂职工。所以，因为我79岁了，我也不能办到这些问题。反正我做出这些贡献，给我一定的补偿吧。我就这个点要求，你也别为难，能给补就补，不补拉倒。所以我就是这种想法。
1: 其实
0: 哎，
1: 啊，其实您呢，这个从1973年，然后往后这个10年间，在当时的生产队任队长，对吧？相当
0: 对，
1: 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对吧？
0: 对，
1: 为当时的这个您那个四队呀，这个生产队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您应尽的这个贡献，或者说超越于寻常的这个贡献。我在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从组织那个角度上，应该有所考虑。这个事情呢，您作为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职务付出，然后呢，得到的是这个上级领导期待的那个收获，对吧？哎。那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您这个工作付出，或者说对这个成绩的取得，有一种相应的这个回报。这个相应的回报，刚才您恰恰也后来也提到了，作为当时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级的劳动模范以及人大代表，这都是组织上对这件事情看得很真切，没有忘却，然后呢，给您的一种相应的回报。这里边您也没说这个经济上的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或者这个什么，比如说您当时啊是什么工分也好，是什么工资也好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您没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上级领导或者这个组织上没有忘记给这个大家带来效益的这样的付出者做出的贡献，所以做了这个回报了。然后呢，我需要跟您多说一句的，就是啊，这件事情没法用这个现金来去讨价还价去做交易，那就不属于工作人员应该提出的事儿了。至于说这个有没有这个那个晚年呢，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照顾啊？接下来在下周，上班之后我们会联系当地啊，这个以及民政部门，看看对这个事情从政策面上有没有什么支持啊。您等我们的回应，好不好？
0: 我这
1: 再
0: 说是
1: 会。
0: 一样，
1: 好，
0: 好了，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钏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奇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

0: 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0: 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 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

0: 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灵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灵补刻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3: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

0: 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会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1: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会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会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塑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塑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 10.3 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0: 多年来，张会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2: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3: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4: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斑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严厉整治大马力游艇非法载客偷捕等突出风险隐患，日前，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统筹海事、公安、渔业等职能部门联动，依托渔港、高点夜视摄像头等智能技术，锁定3艘大马力游艇的上岸点位、快艇停放位置线索，联合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在兴城市曹庄镇周家屯查扣3艘大马力游艇。
1: 海事、公安、渔业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视频比对证据，查询海事系统，其中2艘游艇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急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2艘注销的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3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3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3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三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3: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8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首西山、克首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4: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3: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

0: 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1: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2: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0: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3: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4: 古塔区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5: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4: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6: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4: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7: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4: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2: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4: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3: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湿地生态的标志性精灵。眼下位于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线。
8: 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育保护站院内，工作人员赵世伟正在观察眼前的一群黄褐色丹顶鹤幼鸟，投喂苞米粒儿给它们。虽然丹顶鹤幼鸟出生时间不长，但细长腿

0: 腿加上细长的脖子也有一米多高，啾啾的鸣叫仿佛在跟赵世伟打招呼，非常可爱。
1: 今年呢，那个第一枚鹤卵呢是3月5号产的蛋，然后今年是4月7号嘛，第一个鹤叔出生了。今天最大的已经是93日龄了，最小的是前天吧出生的，今天才30日龄。
0: 外面的四个放养场地是小鹤幼儿园的四个班级，从托班到中班都有班主任老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群小家伙看似软萌，实则生性好斗，玩耍嬉戏间动不动就互相啄咬，一旦受伤便会危及生命。而工作人员手中一根绑着天然脱落鹤羽的竹竿，就成了调节矛盾最好用的劝架神器。随着鹤笼打开，在鹤爸赵世伟的招呼下，一群90日龄左右的小鹤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鹤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丹顶鹤卵孵阶段，每隔2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感受蛋壳内是否有活动气息，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管理。丹顶鹤出雏后管理上更加细致。
1: 咱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不同日龄吧，这个日龄就是多少天嘛，20日龄之内呢，咱们是一种饲喂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每一天呢，就是饲喂5次，20日龄之后呢，每一天饲喂4次，当达到这个2个月龄之后呢，每天就按照人来讲吧，就每天吃3顿饭了。然后这个90日龄啊，也相当于它的这个一个分水岭吧，就从小鹤身上长的绒毛呢，就变成这个飞羽了，也就是说90日龄之后啊，双脚就可以离地了，可以初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了。然后3到5年是达到性成熟到体成熟，也就是说2周岁之上才能变成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你看着那种成鹤，就是红白黑3种颜色的。
0: 丹顶鹤幼鹤的食物主要有2类，动物性饲料主要是小鱼小虾，植物性饲料包括水稻和玉米，以及就地取材的野菜。这些食物都是它们回归大自然后能找到的食物，这样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2年建立了辽宁省丹顶鹤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种鹤饲养、人工繁育、雏鹤暂养、野化训练、野化放归的繁育模式。
1: 咱们这个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野生丹顶鹤种群孵壮，这是咱们一个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就需要2条腿走路嘛，一个是这个保护好丹顶鹤生存栖息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一个就是利用曾经救助的这些鹤嘛，人工饲养，建立这个人工种群，去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之后，野化训练成功之后再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到完全经过野化训练之后就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年复一年的接续守护，让一只只新生鹤宝顺利破壳健康成长。从科学化人工繁育、精细化分级育雏，到系统化野化训练、常态化野外放归，盘锦市持续完善丹顶鹤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不断壮大野生鹤类种群。
2: 近日，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正式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朝阳市双塔区人大代表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朝阳凌源市人大代表队、朝阳北票市人大代表队分列亚军和季军。
3: 闭幕式依次公布各类个人奖项、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赛事名次奖，获奖组织和个人依次领取奖杯与奖牌。本届人大代表篮球赛搭建起市县人大互通互联、人大代表交流联系的体育平台，不仅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更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与赛事同步开展的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圆满落幕，实现赛事经济

0: 与产业推介双向共赢。
1: 与队友们一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也能更好地运用到我的体育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热爱运动，培养团结协作的。

0: 一场比赛不仅锤炼了意识品质，还能以赛代训，引领啊代表在今后的履职中动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的为百姓发声。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哎呦，我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直接肢体重量不一样啊。
15: 那眼睛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0: 想你的每一刻。
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真的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3: 他属于一报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哎，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17: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准，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

0: 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边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

0: 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得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
2: 的。
1: 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

0: 谈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1: 逐步完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0: 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2: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

0: 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南非，去探索一种可爱的神奇动物——非洲岩蹄兔的秘密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为您展示围拢在克里斯·汉弗莱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澳洲动物，更要为您揭秘另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那些心爱宠物之间亲密的点点滴滴。在奇趣头条，你将见识到松鼠猴所具备的高超生存本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

这是一种鲜有人知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更何况，它连啮齿动物都不是。它就是南非的生存专家——岩蹄兔。没有动物与它相似，包括它关系最近的亲戚。让人惊奇的是，与它基因最接近的动物是大象和海牛，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没有问题。上面有一处阳台，这是岩蹄兔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风雨，牙齿就是最好的梳子。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岩蹄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皮革状的足垫就像吸盘，能牢牢吸住岩石，帮助完成最惊险的动作。悬崖下面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食用花朵、野草和地衣。他们每天只觅食大约1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危险来自于空中。非洲黑鹰对岩蹄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这次黑鹰很走运，其他掩体兔远远躲进岩缝里，他们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赶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目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用这个声音告诉雌性自己的地位。他挑中的配偶由此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并非马上就能成功，但是他对雌性穷追不舍。他终于俘获芳心。

这段小插曲终将接触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蹄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接下来5个月，可怕的暴风雨蹂躏着这里的荒野。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蹄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不敢出去。不过啊，只要冬天的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峭壁上就会恢复生机。岩蹄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蹄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路子蛮粉的黑北欧开始出来刷存在感了。他们生性好斗，而且会长途奔袭去寻找猎物。不过岩蹄兔不怕黑北欧，他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他们是群居动物，喜欢与同类作伴，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春天到来后不久，岩皮兔的幼崽也出生了。每位妈妈都生了两三个宝宝。出生后不久，幼崽就能看见东西，自己玩耍了。当然，妈妈会在一旁看护。

海岸上仍然很冷，因此小家伙们不得不挤作一团取暖。他们还必须习惯会飞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看似没有歹意，但有点聒噪，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成年阎皮兔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他对外来的雄性林中人，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年龄稍大的入侵者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悬崖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随地大小便。而岩蹄兔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了。

0: 他们的排泄物里经常能发现很久以前的花粉和种子，因此格外受气象学家关注。但是企鹅对此不屑一顾。老首领刚刚上完大号，旁边的沙子正好可以用来把大便擦干净。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仲春时节，鸬鹚的繁殖期开始了。首先，他们必须划清各自的地盘。他们争夺着最好的筑巢地点，声音喧闹。有时候震耳欲聋，最凶猛的夫妻获胜，占据了阴凉处的好位置。失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3: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2: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他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他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想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3: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负鼠新生儿。
2: 哇哦！
3: 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

0: 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附属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两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了吧？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哦，我爱你们。
1: 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正在照顾他的爬行动物朋友。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2: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1: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
2: 他常常躺在那里，我想他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他会很无聊。
1: 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亲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2: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1: 左邻四舍已经习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利二居。
3: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爬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1: 克里斯的德国人邻居费利克斯觉得与家庭动物园做邻居没什么不正常。
4: 克里斯，你好。
2: 哎，费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4: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2: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4: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2: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4: 哦，没错。
2: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4: 他走了？
2: 是的，他走了。
1: 趁着克里斯分神的功夫，赫克托溜走了。
2: 他跑哪儿去了？
4: 哪儿去了？
2: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他回屋里去了。
5: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2: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4: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2: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1: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辟的新沃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野生物种，其中就有新世界猴。在亚马孙雨林之中，你可能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猴子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跃，他们就是新世界猴的代表——松鼠猴。要知道，松鼠猴可谓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迅速、最敏捷的动物之一。它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运动能力，是因为它们要在密林中不停地躲避那些不太友善的邻居，比如蛇、鹰，还有猎豹。一旦危险来临，松鼠猴的尾巴就是它求生和逃跑的工具，能够远远地把敌人甩在身后，

他们是用尾巴来保持平衡的，就像是走钢索的艺人需要在手里拿一根长杆子才能保持平衡。松鼠猴不仅拥有完美的平衡能力，而且还具有如超人一般的弹跳能力。据称，这些猴子以站立的姿势起跳，跳跃的高度可以达到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去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不容置信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
15: 了。这两天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8: 我根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太鬼了，现在狼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辛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3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来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属于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哎，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9: 下去，下去，师傅，师傅，下去，师傅。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1: 没法去，太好了，兄弟。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可以吗？
3: 我弟弟阿远，谢之远，以后在他一块玩。嗯，
4: 阿远你好。
5: 你好。
6: 阿远，叔二是会玩吗？
5: 啊，不会。
6: 不会啊。
3: 你们先玩。
6: 那你们谁输了来接着？
3: 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啊？喝酒啊？
5: 我哥说我18岁之后才能喝酒。
3: 那娃娃，你还听你哥的话呢？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做自己，要独立，知道吗？
5: 独立？怎么独立啊？
3: 独立就是你要自己能赚钱啊！你不是嫌你哥一直管着你吗？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没底气。你要是赚到钱了，你腰杆马上就挺直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会有自己的主见。
5: 主见？对，我得有自己主见。我觉得我哥说的对。
3: 椰奶能喝吗？
5: 能。
3: 阿娘，来一瓶椰奶。反正你往好处想，现在你自由了，
5: 嗯，
3: 好好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来来来来来，继续喝，来来来，
6: 干杯！
2: 干杯！
5: 你们在我们家住久？我在我们家乡成
3: 年，一人转我75。哎，你不用 A， 让哥请你了。
5: 不行，哥，给，刚好。
3: 哎，真不用。
5: 拿什么？
3: 那咱们就散了，改天再聚。
6: 好啊，拜拜。
4: 拜拜，
6: 弟弟，拜拜。
4: 拜拜。
5: 啊，拜拜。
3: 咋了？想家了？哎，刚出来那会儿都这样。你记住了，独立。走。
5: 独立。我要独立，我要打工赚钱，我要气死谢志尧，
3: 气死谢志尧。
5: 对，叫他踢我屁股，叫他嫌弃我，叫他不理我，我急死他。

0: 急死他！
1: 对，急死他！
2: 哎，哥，我想好了，我谢志远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3: 你就跟着亮哥，当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1: 好，
3: 我没教你怎么说这个欢迎光临啊。就一定要热情，
2: 热情。
3: 你客人听见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老板听见咱们那么说，他就开心，
2: 开心。
3: 对，
2: 哥怎么说这个？
3: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3: 你气息你放出去，
1: 欢迎光临。
3: 你得有节奏啊，
1: 欢迎光临。
3: 你热情得勇敢。
4: 勇敢者，所谓天黑。

0: 让我。
1: 安源找到了吗？
2: 没呢，离家出走了，包也带走了，还带了两件换洗的衣服。
1: 真不是我说的。
2: 这个不重要。
1: 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讲的。我发誓，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
2: 没有就没有吧，啊。
1: 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没有就是没有。
2: 行行，那。
1: 行，一个行是行，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
2: 你先不要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
1: 不是，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
2: 主要是整个村子吧，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
1: 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我，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
2: 哎，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我没冤枉你，你还冤枉我了？当然不是我说的呀。
1: 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肯定不是我。
2: 那也不是我呀。
1: 重要不重要？
2: 哎，这个很重要。
1: 找你弟弟最重要，现在。你笑什么？
2: 嗯，你心肠真好。

0: 我送国宝去幼儿园嘛，巷子口碰到他，我就开玩笑问，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是不是真的？他就跑了。
1: 我也是。他今天呢给我打电话，管我要红豆的电话，我就开了个玩笑，问了一句。
2: 那你们又是听谁说的？
0: 我听我妈说的。
1: 仓库那些阿婶阿奶全都知道了，我估计鹅婶也是从他们那儿知道的。
3: 那现在就是找不到源头。
0: 你找这个干啥？这个也不重要。
2: 重要，不是他说的，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谁传出去的？
0: 你现在还管怎么传出去的？还不先去找阿远？
2: 还不是因为你。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0: 小孩子嘛。
3: 16、17岁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再小的小孩都不能拿人家的糗事老开玩笑吧。
2: 哎呀，你们不知道，杨冠军初中的时候去水库游泳，他的衣服被他同学藏起来，天黑了光着屁股回村的时候，被村子里那些娘娘看见，差点当成变态给打了。
0: 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还说？
2: 那不是开玩笑吗？
1: 大哥，你说阿远会不会回昆明了？
2: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从昆明来的，他那回去啊？
1: 你问四平叔了？
2: 问了。
0: 我看你是一点也不急呀。
2: 我有什么好急的？他都这么大了，口袋里也有零花钱，那不如随他去，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
0: 你这心真是宽呐！啊，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
2: 那就让法律制裁他。

0: 小霞，
1: 啊，
0: 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他还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1: 没有，
2: 他让你这么说的吧？
1: 没有哥，我真不知道。啊，
0: 哎呦，这孩子太麻烦。
1: 今天这四个小孩怎么这么乖呀、啊？

0: 再去吧。
1: 这边买不到。
0: 嗯，是吗？
2: 嗯，
0: 他讲话了，他讲什么？
3: 说是买了两个窝柑，
1: 不怎么甜。
4: 哎，你说我们卖窝柑的，怎么可能掰开一个个尝尝是不是甜，对不对？
0: 对的。以前呢，在皇宫里边，皇帝才有这个待遇，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怕中毒。
3: 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
0: 你这么一讲，好像对的。
4: 哎呦，坏掉了吗？
1: 秃叔，
4: 我过来看看。你看这窝柑是咱们家的吗？说有三个坏掉了，
0: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呀？
2: 看不太出来。
5: 阿慧婶又来玩了。
4: 哎，我来找凤姨聊天。
5: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4: 我不会耽误她上班的。
5: 俊林，
4: 哎，快过来看看。
2: 那楚楚啊，
4: 说这个坏了三个，你看这是咱们家的吗？
2: 这不橙子吗？
4: 我就说嘛，那他还让咱们赔呢。
5: 赔了吧。
4: 不行，
5: 凤姨，这种事儿啊，别较真儿，说不清楚的咱就直接理赔啊。
4: 不是，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没这个道理。
5: 凤姨，我跟你讲哈，你如果这么跟人说，他们就会给咱差评，对咱们店没有任何好处，明白吧？
4: 知道了。
1: 没事的。
2: 啊，经理，
5: 哎，
2: 单元找到了吗？
5: 人呢？
2: 做了好几天了。
5: 谢总说他身上有钱，不用着急。
4: 阿瑶这个就不对了，也不去找找他弟弟。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分不清好坏的。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哎呀，完蛋了。一开始嘛，小偷小摸，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
2: 怎么会？
4: 怎么不会啊？一开始不去上学就应该打，现在好了，他阿爸舍不得打，送回老家。他哥哥呢，也不管他，留着他去。我的意思啊，找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
5: 行，阿贵啥的，那个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行不行？
0: 我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干活的。
5: 哎呀，你有经验呀！快快快，手套戴上。
4: 哎
5: 呀，
4: 好好好好。
2: 好，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哦，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有点多，您稍等一下。
6: 好吧，没事，麻烦快点啊。
2: 啊，好的。
6: 我来吧，哪桌？
2: 在最里面那间茶室，
6: 谢谢。
7: 娜娜，
2: 谢总，
7: 雪红豆怎么在端盘子？
2: 过来喝东西的，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忙我。
7: 哦，
2: 是进的新书吗？
7: 啊，对，太重了，我怕你搬不动，就给你们拖过来了。我先放到储物间，到时候自己拆啊。
2: 太好了。

0: 拿铁，一份牛肝菌薄饼。你这儿有赠品吗？
1: 赠品？
0: 那桌客人等好久了，水都喝两杯了。有没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们？
1: 有那个厚色坚果，还有麻酱曲奇。

0: 干嘛？快睡。放好了哈。哎，找到了吗？没呢，这才几天，不着急。是啊，是你弟弟，又不是我弟弟，我急什么呀？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管好服务，什么都得做。
1: 哦，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
0: 啥都管。
1: 嗯，你很会管啊。
0: 没事，忙吧，走了啊。哦，谢总，灯泡。啊，知道了。谢谢，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我们店里的御饯，尝一尝。哇，冰的。 好好看，墨红玫瑰又冷翠，和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嗯，很清新的玫瑰味儿，对吧？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慢慢来，嗯，慢慢来的味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 现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都把人当机器使。是，王老师，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就是赶时间啊，跟时间赛跑。人跟时间赛跑的话，永远都是时间。

0: 哎，阿哥，韩旭啊，你弟回家呢？
1: 没呢，
0: 那不去找啊？
1: 有什么好找的？在外面野够了，不就回来了吗？
0: 这个年纪确实不太懂事儿。
1: 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0: 拉车。

0: 的比游客多，客人太少了，我不想干了，准备贷款买个车。
1: 买车？
0: 嗯，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我跟他打听好了，买个车我去跑专车，我老婆去做家政，得挣点钱，过两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
1: 那坨坨岂不是要和他阿爷还有阿奶在家啊？
0: 对啊，没办法，挣不着钱嘛。
1: 以后就会好起来的，那政府发展旅游。
0: 嗨，那谁说的准啊？等好起来再回来呗，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你忙，我去拉客人了。

0: 晴啊，
1: 哎，
0: 拿两个灯泡，12瓦，老黄瓜。
1: 好嘞。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居然跑步拉了何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妈说的，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
0: 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就信啊？
1: 那是拉在谁身上了？
0: 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
1: 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
0: 快给我！
1: 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
0: 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
1: 提亲了吗？
0: 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
1: 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
0: 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
1: 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我不去。
0: 你这孩子，
1: 两个40，微信转账嘛，不赚钱。

0: 试试。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才过来给你们换。
1: 嗯，没关系，没耽误我做饭。
0: 还有哪里坏了？
1: 哦，露台坏了好几天了，娜娜在上面等你呢。
0: 好，我去看看。
1: 辛苦了，
0: 哦，不客气。
1: 我买了番茄，晚上能不能吃番茄炒蛋面吧？简单吃点。那你看什么呢？
2: 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
1: 嗯，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的。
2: 主要我看他也不太上心。
1: 也许真的不着急吧。我听娜娜说，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嗯。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然后把他留在这里。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生了这个弟弟。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两方相处的嘛。
3: 德清这个老孔雀，随便在哪里都要开开他那个烂瓶。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红豆，
4: 哎，
3: 阿瑶在不在你这里？
4: 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
3: 啊？阿瑶，哎，你下来，我们有事情找你。
5: 我换个灯泡，马上下来。
3: 你让他先换吧，不差这几分钟。红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凤姨。
4: 凤姨，
3: 来，我们等他一会儿。
4: 你们坐啊，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3: 不麻烦个，我不渴。你不渴，人家也不渴的。谢谢了，红豆。
4: 不客气。
3: 这个阿瑶，她有心思换什么灯泡？你急什么呀？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
1: 宝平婶他们怎么来了呀？
6: 不知道啊，说是来找谢总。哎，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共用的。
1: 嗯，哦，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你看这个好。哎，
6: 那个挺严肃的凤姨是谁呀？
1: 凤姨跟宝平婶一样，都是在谢总网店工作的。宝平婶是负责发货，凤姨是客服。
6: 谢总的网店，不是小春的网店吗？
1: 嗯，小春姐是经理，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
6: 哦，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
1: 都说了，小春姐是管理人员，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你不是也？

0: 叫他谢总吧？那不因为他是马场的老板吗？
1: 马场是他的，
0: 嗯，
1: 绣坊、扎染坊，包括我们这个小院，也都是他搞起来的。
0: 你成天不出门，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哦，嗯，我做饭的时候，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嗯、
0: 村里还有八卦？
1: 嗯，多着呢。
2: 哎呦，我们都坐这儿啊，坐这儿。你们说这孩子他有30了就？
3: 有，我比小时候还大2岁。
2: 哎呀，真不像，多年轻啊！
4: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也是30了，看下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他很像。你喝什么？
2: 我喝什么了？
4: 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你就喝。小西哪里不好？
5: 你家小西哪哪都好。
4: 啊，肯定的嘛。
2: 啊，你们看这孩子的手啊，
6: 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粗活，
2: 多好。
6: 你看这病齐了，多紧了，
4: 不漏财。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
0: 哎，还有什么？
2: 爱情线也好。
4: 哦，好好好。
2: 一看这孩子啊，就是有福的人。
7: 净捡那好听的说。
4: 我说好听的说什么？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叫宝平看看吗？
7: 我看什么呀？这什么年代了，我不信这个。
8: 来了来了，
9: 快快点坐下。
8: 不是，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打电话不更快吗？
7: 这要当面说，你别嫌这凤姨啊这两个姨烦哦。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
0: 你们先聊。
4: 红豆，你坐下来，坐下。啊，我们讲阿远的事情，你也听听。吃草莓。
8: 这几天啊，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我口都说干了。他都这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心里有数，好不好？
4: 你有什么数？阿远，小孩子，棺材里边抓痒，不知道死活，跑出去那么多天了，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
2: 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
4: 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如果不找，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阿瑶就是不关心噻。
8: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
4: 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不听，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
2: 哎，孩子也是，不就是拉个肚子闹了点小丑吗？这就不上学去了，多大点事儿？
7: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年纪就是自尊心强，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对吧？
4: 还上什么学啊？人都找不到了，哎，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
8: 嗯，阿奶还不让打呢。
2: 阿奶不让打？
8: 嗯，那个阿奶可偏心了。
4: 哎呀，也对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哎，是不难打。哎，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要去找。
8: 我不是不找，我是，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
4: 你放心，我们是本人。
2: 行了，阿瑶知道就行了。你赶紧吃水果吧，快。
4: 不知道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
8: 阿婶啊，回去注意安全，看着路啊。
10: 哎，那个，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2: 好，啊，走了啊，
4: 不等你了吧？
10: 哦，慢点啊。
8: 哦。凤爷，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10: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阿瑶，你还记得吗？你们15、16岁的时候，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

0: 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你看你还笑呢。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你结果有多严重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您继续。
0: 你看这个阿远呐，现在就是你那个年龄一样，一模一样，又不懂法啊，又不听话，又逆反。你就这么惯着他，你不管他，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知道不？
1: 凤爷。
0: 嗯。
1: 那我跟你说实话。
0: 嗯。
1: 但你不能跟阿贵是那么说。
2: 嗨，小新，欢迎下次光临。您的菜齐了，
3: 好，谢谢谢谢。
4: 服务员，来一盘松茸水饺。
2: 哎，好，姐，四号桌加份松茸水饺。
4: 好嘞。
2: 好。
5: 赶紧收盘子，准备餐具了。
2: 行。

0: 喂，夏夏哥，累呀、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呦，知道，我没那么娇气。那个，家里人都好吗？
1: 好，你阿奶每天出摊，大哥也忙。
0: 你和我联系，你没告诉我哥吧？
1: 没有，你当我什么人呢？
0: 那我哥，他没找过我。
1: 没找你，他又不知道你打工，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
0: 那他们想错喽。
1: 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
0: 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
1: 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
0: 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
2: 我以为你学京剧呢。
1: 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
0: 哎，夏哥，你还没去上海啊？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快了，怎么了？
0: 哦，你能不能带上我啊？
1: 你去干嘛？
0: 我没去过上海呀。
1: 死了才信，好好找你的工吧。
3: 跟谁打电话呢？
0: 夏哥，
3: 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
0: 我哥就没找过我，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3: 那你就让他们再急两天，

0: 到了上海，飞机一落地就打了电话来，见到你那个小凯哥，赶紧把乳扇给他。他如果不会做，你视频我告诉他啊。
1: 哎，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0: 这怎么多呀？再说了，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又不用你拿着，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
1: 啊、
0: 哦！哎呀，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0: 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1: 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
0: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1: 嗯。
2: 娘娘。
0: 哟。啊，还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2: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0: 12点一刻的飞机，路上别耽搁了。
2: 您放心吧。
0: 你这乳扇就这样放的，你把它放好了。
2: 啊。
0: 记住了啊，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2: 啊。
0: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2: 啊。
0: 每天打个电话给。
1: 好，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0: 哎，注意安全啊！
2: 哎。

0: 马爷，早。
1: 早。这是出去跑步呀？
0: 啊，生命在于运动。
1: 非也，生命在于静止。
0: 走了。
2: 看看，走啊！
0: 哎，你怎么不吃饭呢？
2: 你阿姨不用让吃了。
0: 哎，站住！这个俺奶给你烫好的，热的，喝啊！这个带着，饿了吃。
2: 那走吧。
0: 啊！哎，你车子加满油了吗？
2: 啊，昨天晚上就加了。
0: 小心开车。
2: 知道了，走了啊。细
1: 数美好的每次初见。早啊。
0: 早。去工作。
3: 去束河那边有点远。
2: 你这跑步啊。
0: 锻炼身体。一切顺利啊。

0: 英子，这夏夏还没来啊？
1: 他去上海了呀。
0: 今天就走啊？
1: 对呀，他不是和您说过了吗？
0: 哦，忘了。
1: 哎，对了，谢师傅，夏夏在桌子上给您留了一封信。
0: 嗯，好。

0: 师傅，我去上海了，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发火。
1: 你血压高，
0: 也不肯去体检，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等我赚钱了，好好孝敬你。
1: 你的好徒弟，谢小夏。
2: 就三行，这要加薪呢，这个。

0: 走走。
1: 哎，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
0: 干什么去了？
1: 帮您谈生意去了。
0: 哦，
1: 那我先去忙了哈。
0: 哎，慢点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

0: 这个是谢师傅了，
1: 何帅，
2: 哎，阿姐，
1: 来来来，你先沏沏壶茶来。
2: 别忙活，别忙活，
1: 来来来，我就顺路，我这就走，我
2: 坐一会儿再走嘛。
1: 来来来，你给你添麻烦了，
2: 添什么麻烦？来坐，
1: 啊。

0: 有摊位吗？
1: 来，喝茶。
2: 哎哎，好。
1: 公司里的小鸽子，专门负责绣品和扎染品的各种展会和地面店的推广。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
2: 阿姐啊，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
1: 当然是越大越好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进步太快，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被淘汰。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所以要多做宣传，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这样，有人愿意学，有人花钱买，才能传承下去。以前当师傅，把手艺传给徒弟，就算功德圆满。现在，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有饭吃。

饭好了，吃饭吗？马爷，要一起吃饭吗？

0: 汤比饭好吃。
1: 你这是醋溜酒的丝啊？
2: 嗯。
1: 你怎么里面放老抽了？
2: 我妈都放。
0: 妈的声音。嗯，好吃，
1: 好吃啊！
0: 不是，就是，就是对，就是对，我来一下。

0: 介绍一下，李总，这位是谢志尧，我的好朋友。哎，李总，啊，幸会幸会幸会！
1: 谢总，你好。哎，
0: 这怎么来的呀？
1: 啊，开车来的。那今天不能喝酒了。啊，那来司机了。就陪儿来呀，可以吗？来来来，坐坐坐，请。
0: 来，谢总，您上坐。
1: 谢总。 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我知道。好，还是贵啊。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是说高端艺术酒店的，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
0: 李总，你是实在人，你跟我说实话，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 我来呢，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你做国潮，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那你就还真得用手摇。
2: 废话这么说啊？
0: 他知道的啊，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一个好的创业者，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 你看你的酒店啊，国潮、传统文化、高端品质，这些都有了，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
2: 哎，你接着说。
0: 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一个男青年，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 他开了网店，卖家乡的农产品，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投资了扎染坊，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他还发展了旅游业，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出去打工。这样呢，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哎，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0: 嗨。 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如有雷同啊，纯属雷同。<笑>哎呀，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用得上，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
1: 你说说。
0: 啊，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 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的雕刻出来的。这个故事的细节，他不就有了吗？
1: 哦，对呀，哎，这就是你个本人的故事，
2: 是，
1: 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啊，哎，这就是我。
0: 来，李总。
3: 什么李总，都是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慢点。刘，哎，谢谢你啊。
4: 谢什么？
3: 睡会儿啊。啊，师傅，路上看着他啊，别让他吐了。
4: 好，
3: 走吧。
4: 好，
3: 走吧，走了。
5: 买了你爱吃的腊排骨，还想着阿奶爱吃腊排骨。喝酒了？
3: 嗯，喝了点。
5: 弹的怎么样？
3: 还行。弹再来吧。
5: 真的？
3: 嗯。
5: 来，就你的。
3: 嗯，甜。

0: 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以前他可没少吃我家的饭。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高中还住校。
1: 哎呦，
0: 太苦了，我学习也不行，没考上大学。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我俩一见面，嘿，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你说气不气人？
1: 你给了吗？
0: 给了呀。嗯，不给显得我多小气。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也没空照着小姑娘。等她大学毕业了，我问她回不回来呀，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哎呀，我说你读这么多书，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
1: 那可不是老板吗？那人家就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
0: 你说大老板吧，也的确是，他回来这几年呀投入了不少，但你说钱赚到没有，确实没赚到什么。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哎，我也不懂，要我看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做那个天使投资，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
2: 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
0: 吓我一跳。
2: 聊什么呢？
1: 随便聊聊。
0: 聊我烤肉，你考大学呗。吃点什么？
2: 我吃过了。我烤点蔬菜吧，
0: 行
2: 吧。
0: 行，嗯，烤好了给你拿过去。
2: 好。

0: 用打，他关机了。你比较像他姐。
1: 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真的不是我说的。哎，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
0: 我哪里知道啊？
2: 村里的墙啊，看着挺厚，其实四面漏风，还保什么密？
0: 哎呀，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没出去玩。
1: 去哪玩啊？
0: 扎染坊，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
1: 下午染过了。
0: 小馆旁边的木雕坊。
1: 买了。
0: 竹筏呢？
1: 做了。
0: 骑马，骑马很有意思。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不喜欢。
0: 哦，对了，村子的东边，那有一大片露营地，什么采摘啊、垂钓啊、barbecue， 我北京朋友开的。
1: 嗯，亏钱了吧？
0: 只是还没有盈利，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一块儿过去玩。
1: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
0: 哇，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
1: 工作之前呢，就是一直学习学习；工作之后，就是一直工作工作。
0: 嗯，
1: 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服输，不落人后。我跟你说，我毕业那会儿啊，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转眼十年过去了，存了些钱，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还是只能买几平，没房，没车，没对象，只有病。
0: 这么惨呢？
1: 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那什么，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就特别像我。哎，你看，足弓都没了。我跟你说，成天站着。我踩塌了，哎，笑，不是，你但凡有一点同情心，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
0: 足弓踩塌，
1: 笑，鬼笑。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在嘲笑你了，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你也是有福报的。哎呀，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啊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要不然会出问题的。什么厌世啊、逃避啊、焦虑、烦躁，各种病都会找上来的。
1: 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嗯。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那不跑到华斯，谁愿意换呢？
0: 嗯，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啊，化个妆，收拾一下，你是板扎的大美女，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呢？
1: 我图人家条件好，人家图我大美女，那再过了几年，我还是大美女，那人家条件还好吗？
0: 你活得这么通透吗？
1: 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路。
0: 嗯，嗯，我敬你了。
1: 不是，你喝的什么呀？
0: 我中午喝了，再喝成酒鬼了。

0: 还是小时候好。老是盼放假，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上树采野桑葚，去溪里钓小虾。
1: 你小时候这么野？
0: 妈，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
1: 嗯。
0: 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要考试，工作了要冲业绩，哪顾得上玩啊？
1: 也是哈。
0: 哎，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奶奶，就老想到我姥姥。
1: 嗯，像吗？哪里像？
0: 氛围吧，身上的味道像。我姥姥去世三年了，我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
1: 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
0: 嗯，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暖洋洋的。说说你吧。
1: 嗯？
0: 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
1: 赚钱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
0: 也是啊。
1: 嗯。
2: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帮你换一份。
3: 啊，行。啊，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
3: 嗯。

0: 不用了，没事儿。
1: 钱他妹给的，都拿来了。胳膊痛？
0: 不痛。
1: 是不痛，就是抬不起来了。差点把盘子扣人家头上。现在这事学的好了吧？
0: 这什么破天气！

0: 连点风都没有。好了。周末你把这周的工钱领回去，就回家吧。你娇生惯养的，不该干这个。
1: 我不回去，家里人都没人找我。
0: 你就是家人宠坏了。阿瑶该是我哥就好了。
1: 行啊，送给你。
0: 先能送就好了。
1: 那你呢？就这样，一直打工。
0: 嗯，
1: 也挺好啊，没人管你。
0: 怎么说呢？小时候爸妈离婚，各自有家，我跟阿爷住。后来阿爷去世了，我又跟阿奶住。今年阿奶也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让我过去，妈妈在瑞丽嘛。我过去一看，一家四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妹妹住高低床，实在没地方，我就给阿爸打电话，是空号。你不明白，你爸妈、你哥哥、你奶奶都管着你，有多好。

0: 其实有风小院啊，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忙是忙了点，但是能应付得过来。
1: 你不要逞强了，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实在不行啊，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
0: 先不用了吧，咱们节省点成本，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
2: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日常工作呢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总需要经理来调解。
1: 那就还是老问题。
0: 可不嘛，老问题呗。村里这些都是长辈，太熟了，没什么边界感，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而且呢，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干的阿婶啊、阿奶啊，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闲扯。德婶哈，三天能打包错两单，你直接管他们呢也能好一阵儿，但是过几天吧就又恢复原状了。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跟幼儿园小孩一样一样的，你说多了他还跟你生气。小管也是同样的问题。
1: 熟人社会做事儿呢就是有这个麻烦，只能说啊多叮嘱，再加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
0: 其实大哥，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跟他们太熟了，需要顾忌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情感因素。
1: 小春啊，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你觉得怎么样？就先从小馆入手，有点级面，规范管理，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
0: 行啊，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了。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1: 当然啊，送上门来的啊，现成的。
0: 谁啊？
1: 许红豆，许经理啊，人家刚从五星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手都还是热的。
0: 哎，你算了吧，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
1: 方法呢还是有的。据我观察，许红豆这个人吧，人挺勤快，也善良，最重要的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
0: 不是，等会儿，弱点？谢志尧，你什么意思啊？你是？

0: 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
1: 道德绑架法。
2: 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
0: 说的真好听啊！
3: 哎呀，就，
2: 大伯。
0: 大伯。哎哎，谢师傅。哎，

0: 大伯，
1: 哎，
0: 喝茶。
1: 哎哎，好。
0: 啊，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啊。啊，你也别多想啊，我也没费什么事儿，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主要是他自己喜欢，之前啊确实是预算问题。
1: 哎呀，
0: 啊，
1: 哎，咱坐着说啊。
0: 哎哎，您坐，您坐，坐坐坐。
1: 你看这个，之前呢，我跟你说过，这网上啊，没什么好东西。你说这个天天上网看的都是什么呀？别人家日子过得好，还要买豪车，买豪宅，啊，这个动不动的，这个谁谁谁又火了，还又赚了几百万了，几千万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毒啊！太毒了！哎，你说年轻人他一天到晚的看这些，他能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的工作吗？都心浮气躁，不务正业去了。几百块、几千块，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几千万去了。
0: 是，你那时候刚回来，你跟我说。你要帮着我包装、推广，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是吧？也要建设家乡。我说句实话，我不怕你生气，我根本就没信。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学了一肚子坏水啊，你一回来呢，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是不是？哎，
2: 也不止您一个人这么说啊，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也正常。
1: 哎，那过去啊，只要手艺好。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现在不一样了。
2: 以前呢是满足需求，现在呢是创造需求。我阿奶都说了，时代不一样了。
1: 是，时代不一样喽。

0: 哎，妈，
1: 小春，夏夏把她的银行卡拿走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她的卡你就让她自己拿着呗。
1: 我这不是怕她玩游戏乱花钱吗？哎，你说她怎么知道我这钥匙放在哪了？
0: 那小葫芦都知道，她能不知道啊？行了，拿了就拿了吧，反正去上海她也得花钱啊。
1: 那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又不是不给她。
0: 她敢跟你说吗？你平时管她管得那么严。
1: 好了。那没事了。
0: 这老太太。
2: 趁着天气好，别工作打扰。
3: 喂。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银行卡的事儿妈知道了。这样，我给你微信里呢转3000块钱，卡里的钱尽量少花啊。听着没啊？
3: 听到了，你不用给我转钱，我带了。
0: 行了。你在那边好好玩啊，挂了，我工作了啊。
4: 夏夏的卡是宝平社在管呀。
0: 啊，我妈呢，让她每个月往这卡里转2000块钱，让她娶媳妇儿用的，其实也不多，总共也就2-3万。
4: 我看夏夏平时也挺节俭的，白 T 穿黄了都是拿去扎染坊染染，再继续接着穿。
5: 她偷卡该不会是拿去炒股吧？
4: 最近股市挺红火的，大盘上涨都上了好多次热搜呢。
0: 不会，像你这种家境好的女孩子啊，跟我们不一样。我跟夏夏呢，从小是穷怕了，知道赚钱不容易，手里的钱呢就会攥得比较紧。不懂的事情啊，我们不敢轻易碰。
4: 那就好，她前些天还问我来着，我跟她说，让她千万别碰股票，毕竟风险太大了。

0: 哎，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报案。
0: 什么案？
1: 我被人骗钱了。
0: 徐焕，你给网友汇款了？
1: 不是徐焕，就是一个基金网站，别人介绍的。我注册充值都没问题，后来就登录不上了。然后就是那个人给我留了一个地址，在上海。我在这个地址寄过东西。我在那边报案的时候，他们让我来案发所在地，我就赶紧回来了。
0: 小伙子，你思路也挺清晰的，怎么会上这种杀猪盘的当？
1: 杀猪？
0: 哦，没事，到这边来，先做个笔录。
2: 他们不问我，阿远他妈对你怎么样？
3: 问这个干嘛呀？
2: 说你对阿远不上心，你肯定是后妈以前对你不好，打你。
3: 阿姨什么时候打过我？只有你打我。
2: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3: 好啊，你没打，你那是挥着爱的棒棒啊。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我们阿瑶啊，心里有数，阿远没丢，可是别人不信。
3: 爱信不信？
2: 哎，阿瑶，你跟阿奶说，阿奶不往外说，行不行？
3: 接个电话啊。喂，夏夏，怎么了？行，那我从家里过来，你等我啊。熊呢？哎，熊豆
4: 啊，
3: 你干嘛呢？
4: 这边有两个鸟窝。
3: 药给你掏的吗？今天没出去跑步啊？
4: 我想闲着。
3: 那去镇上玩吗？
4: 我不去人工景点。
3: 行。

0: 阿奶，我一会儿要去逛古城，我让那个许红豆送你出摊啊。
1: 不用，我自己能出摊。
0: 哎，没有，你想什么呢？对了，你一会儿帮个小忙。
1: 又要让我帮什么？
0: 你帮我跟他讲讲我回来创业的故事。
1: 又要留人？
0: 哎呀，不是，是想让他帮个忙。
1: 那是往残里讲还是往好里讲？
0: 往难里讲。行，你吃吧，我先走了。来，你自己洗啊。
1: 好。干什么？
0: 哪有烤面包的味道？我怎么闻不到？
2: 没有，
1: 怎么还不找呢？
2: 没遇到对眼的。
1: 看上对眼的就行。
2: 啊，遇到对眼的就行啊。
1: 那家里穷的呢？
2: 穷点没事啊，我可以赚钱。

0: 1斤2.5，我给您算一下。一共68.75块，
1: 嗯，
0: 收您68就行。
1: 行。
0: 谢谢。嗯、
1: 谢谢。
0: 妈，别装了，我坐飞机带不了这么多东西。
2: 哎呀，你懂点事儿。到人家那儿，人家管吃管住，你带点东西礼貌。
3: 你还嫌弃上了？你让妈做这乳扇，要拿出去卖的话，得50多块钱一斤呢。你算这得多少钱？下去。
2: 妈都要出门了，你还让她洗碗去？嘘，也没出过门，你不担心她呀？
3: 多大岁数了，还担心她？你别把他养成妈宝男行不行？
2: 什么妈宝男？
3: 你再这么惯着他，他就是妈宝男了。
2: 我怎么惯着他了？小时候也没少挨打。
3: 我又不是你凤姨。谁不吓了妈？
4: 你买乳扇吗？大哥。
5: 你可真行，跑这做生意来了，哪来的秤啊？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

0: 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检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2: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5: 对了，
16: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8: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9: 杀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0: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2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笔重量不一样了。
22: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4: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6: 你相信我们，其他不会骗你的。
28: 上什么课呀？
29: 想你的每一刻，
3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

0: 25个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是御医保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
12: 快点，快
13: 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风力是4到5级。从明天早上的8:00到后天早上的8:00，全市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呢是5到6级。
0: 大家密切关注一下，虽然雨情雨量都不大，但是呢毕竟会涉及到这个出行方面的事情啊。你要步行在外边，然后呢比如说明天想去南山公园啊活动活动，想去东湖公园活动活动的，那么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雨情为好啊。
1: 没错。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2: 哦，是我。
1: 杨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哎，我这个事儿，我说老师，宝昌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这个事儿，我是住在立新园小区山杠51号住宅，我楼底下是村委班，他那学生在中午太闹了，师傅休息不好，天天闹啊。
0: 哦，我听明白了，家住逸轩园，
2: 对，
0: 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在太和区灵溪大街以西。
2: 对对对。太和，对对对。
0: 就是离残联的办公地点非常近的那个住宅区，挺大的一片，是吧？然后您呢是低楼层是吧？
2: 我是二楼。

0: 二楼，一楼呢有一个托管班。
1: 对，楼下托管班太，他的学校，他托管班学中午太闹腾，家伙，白天一闹。
0: 中午的时候体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孩子们，
1: 啊？
0: 我说孩子们中午啊休息的时间是吧？
1: 对，
0: 在外边。
1: 操场喊休息不好啊。
0: 就是中午啊，这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是吧？
1: 对。
0: 会因此受到干扰，有一些影响，是吧？现在呢，我知道了，这个在您的日常生活这个节奏啊、节律，被楼下这个托管班的孩子们中午的这个休息嬉闹声影响了，出现了
1: 关键他
0: 矛盾。
1: 天天的，不是一天半天，天天这样。他
0: 对
1: 现
0: 呀。
1: 在放假吧，那还早8点来学生，到晚5点下学，这中间都是闹哄哄的。
0: 这个假期嘛，事实上为啥这个假期呀，赶上这个两难的这个状态啊？对于这个老年人，你看住在二楼，您今年高寿
1: 81。
0: 啊？日常的生活习惯，说中午啊休息一会儿，老年人
1: 是，我一想就是说，咱跟他协商协商，看能不能叫孩子稍微小点声，或时间短一会儿。咱不是让人慌了或咋地捂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有道理，合情合理的建议。那事实上是针对这个，刚才说了，日常的生活节律被破坏了，受到影响了，对吧？那么那个托管班呢，现在呀，你另外一种从那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正值假期，孩子们放假是最快乐的时光。然后呢，由于家长呢，好多家长呢有工作。
1: 都忙嘛，
0: 没有时间带孩子，
1: 对，咱也理解。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托管班，把孩子呢早上送过来，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给接走。孩子们呢，恰恰就是上午上课、下午上课、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在外边活动活动。这一活动呢，就是楼下的小空间呢，就变成一个小操场。
1: 他
0: 孩
1: 这
0: 子们
1: 操
0: 的，
1: 场变声太大了。
0: 对，孩子们的天性使然。声音一大呢，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中午要午睡的，会受这个影响。这样啊，我们来探讨探讨，再接一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2: 咱们联系了太和区新民街道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0: 刚才呀，这个易轩园，这我没
2: 对，
0: 有
2: 易轩
0: 记住啊，
2: 园。
0: 是哪一个区啊？A、B、C、D 哪个区的哈？这个就是。二楼的老人81岁了，中午啊有午睡的习惯，但恰恰呢正值假期，楼下呢有一个托管班，孩子们中午在外边玩的时候呢，这个嬉闹声啊会影响这个老人的休息。这位长者呢就提出建议来啊，看看能不能去，一是确保这个托管班存续的，继续让孩子们在这学习，然后第二呢，就是着重啊，能不能在中午的时候，由老师啊跟孩子们讲一讲，尽可能地把声音呢降低一些。其实坦率地讲，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只能是把这个声音呢低一点，降噪啊，让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别那么大声地这个。开心的喊叫，然后呢，这样呢能，两全其美一点吧，就是各自能够适应对方，所以呢，请社区啊，这工作人员能跟这家托管班呢，探讨一下，是吗？
3: 他这个我们就是网格也都在，就是下片的时候，也去幼儿园和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了。他这个现实情况确实是3号楼离他的托管班就是一道之隔，就很非常近。孩子们下课的时间也是有限，就中午就很短暂的时间。他们是1到6年级嘛，孩子们就分批出去玩，一个班玩10分钟。
0: 不是混童的，比如说小学那个小学校的操场，孩子们下课了都到那儿操场去玩，还不是。

0: 那样，
1: 对，
0: 分班的是吧？
1: 对，分
0: 嗯
1: 班。然
0: 嗯。
1: 后那个这个，园长也说了的，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吧，就也有一个老大爷也趴在窗台上也喊，就是你们小点声，别不要那么大声，他声音特别大，大爷就从这个窗台上喊。然后幼儿园老师说，他们也害怕有给孩子吓着。然后呢，进行沟通之后吧，我说咱们也不能发生冲突。

0: 后咱这边呢也督促一下孩子们，就是劝，就是跟孩子们也讲一讲，适当的小点声，是吧？
1: 哎呀，
0: 就是，
1: 确实这个呀，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诉求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挺为难。老人的休息的这个常态的一种习惯哈，受到了干扰或者影响，孩子们的天性，也没法因为这个事情不让孩子们休息，
0: 对，
1: 所以就处理起来就很为难。我想问问啊，那个这位杨老先生啊，您那个是两居室还是就是南北卧室啊，还是双阳的结构啊？
2: 就是单卧室，卧室，
1: 单居室的是吧？
2: 对，
1: 有这个就更为难了，很难让您。我刚才之所以那样问，如果要是南北卧室呢，不妨这个时候到北卧室去休息一下，回避这个楼下孩子们的这个这个声音。但现在看单居室，你就没法这个两全其美了。我们这样吧，就是您是网格员是吧？
0: 对，
1: 好吧，辛苦一下，再跟这个楼下呀，这个托管班也好，幼儿园也好，跟他们的经营者呀探讨一下，就是费费心，苦口婆心也好，就跟这个孩子们呢，因为为啥要说这四个字呢？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是这样，你就像那小马驹似的，你一放出去他就撒欢的跑起来了。甚至说我们同事之间都探讨这个事情了，比如说这老先生家里边如果要是多子女的话，那个孩子们孙辈们都来了，有可能天长日久可能还烦，这都在眼前呢，蹦蹦跳跳的，可能就烦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就尽最大可能跟孩子们沟通一下，让他们适度的这个注意一下，尤其大孩子呢，执行力稍强一些，那个太小的孩子们就得反复的叮嘱嘛。
0: 是，
1: 没有什么，坦率的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吧？
0: 是的，我们也想了，也是积极配合嘛。
1: 老人家，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通常呢，这个托管班嘛，它不是整个假期都开设的，都开办，有一部分时间呢是完全交还给孩子们或者家长们的。让家长带着孩子，你该旅游旅游，该去哪儿，什么夏令营的等等吧。托管班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也许是20天，也许是这个4周吧，总之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前边经历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请您老啊再宽容的几天时间，对吧？等孩子们回家了之后呢，这个楼下的环境就安静下来了。你看行不行？
2: 行，
1: 哎，好，谢谢您杨老先生啊。
2: 谢谢您了，帮忙啊。
1: 祝您老长寿。
2: 谢
1: 通情达理的老人最好了。我们也在这儿呢，就给这个社区网格员呢，您贵姓啊？
0: 您贵姓刘。
1: 小刘女士，
0: 对，
1: 您就费费心吧啊，跟这个楼下这个托管机构跟他们经营者呀再叮嘱两句。请他们多做做孩子们的工作，叮嘱叮嘱孩子们啊。
0: 好嘞，
1: 再会。
0: 好，再见。
1: 哎呀，这个郑帅呀，就是刚才这个81岁这老人的这个宽容的心态，特别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我们遇到这样的诉求人呢，就让我们工作起来特别顺心顺手的。你看人家不给你额外的设置什么障碍阻力的，一说人家就痛痛快快就行，那多好多难得呀。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诉求人，心里边的感受就是顺畅，沟通起来顺畅，所以呢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呢更好的帮助人解决。但是这是一件，坦率的讲，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没法完全的控制住。我们就安抚安抚老人，没想到这老人家这么好，就容易接受这个事儿。谢谢这个杨老先生，81岁了。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 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呀、啊。
0: 刘女士
1: 您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锦州矿山矿用绞车制造厂的退休职工、我这单位吧，与最开始是它是隶属于锦州矿山机器厂的一个厂办集体企业。2002年的时候吧，我们厂就是当时是说改制。改制就是要求啊，就是有一个文件，就是企业这个职工嘛哈，就是买断工龄，一年嘛，好像一年工龄好像是200多块钱的，我要是没记错，反正我是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买断呢，这是属于自愿的，不强迫。当时那文件就是说你自愿采纳。你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就这样呢。我就没有买断，没有买断。当时我们厂的那个地方，现在不就是卖了，就是盖成恒生现代城了。所以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企业吧，哈，就是由原来的我们那个厂长啊，就是租赁呐、是承包，这个具体怎么个形式吧？咱就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在水泵厂，尤其那水泵厂那院啊，他就租一个地方，是好像是租的吧，就在那块儿，就是又生产了，把我们原来矿山这些，就我们这个绞车制造厂这些设备嘛哈，就是他就都搬到那儿去了。这企业这职工就买断了。当时呢好像

0: 有40左右位同志嘛，没有买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哎，就这样事儿的。但是到2003年呢，他这个我们的养老保险嘛，就是说当时那厂子呢，负责到2002年的年底，2003年人厂子就不管了，不管了。当时就是说你想交你到哪去交啊？也不开支了，就这样，我就一直等到2011年的时候，我要退休了。我是61年1月份生人，我要退休，这我不得早就是办退休嘛？因为你保险欠着呢，你退不了休啊。我就去找了，找当时，找这个承包这个厂长嘛，人家不管，人家不管。那咱上哪儿找啊？这上劳动局去过，上国资委也去过。当时这就是这艰辛，中间这艰辛嘛，咱就不说了。哎呀，好不容易在2011年的好像秋天晚9、10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把我这个退休吧办下来了。当时不是我，不管我自己，还有几位同志。当时的我们是怎么的？因为我们保险欠着，交不了啊，办不了啊。我们呢，就是把我个人账户这个钱，我自己呢，就是个人就补交上了。
1: 女士，
0: 哎，
1: 我们先踩踩刹车，停一停。
0: 啊，
1: 我想问
0: 行，
1: 问啊，
0: 好，啊。
1: 前面陈述这么多，然后您最终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希望
0: 诉
1: 我
0: 求
1: 们在
0: 是，
1: 哪方面帮助您？
0: 哎，好。在别的咱就不讲了。我现在就是咋的？现在咱不是有说，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就是取暖费，给咱就是说那叫补助是啥呀？我看看，就是我这种情
1: 取
0: 况
1: 暖费
0: 嘛哈，
1: 补贴，
0: 就是说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1: 这要看呢。您刚才您提到了，您是矿山下边，其实您的企业呀，刚才您说这个矿用绞车什么这个制造厂什么是公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锦州这个矿山机械厂非常有名的一家世属企业，与共和国同龄。当然，后来的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企业呢，今天上午我们还聊到这个话题啊。从解放路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横 跨这
0: 对，
1: 个洛阳路啊，这么大的厂区，然后
0: 对。
1: 呢，生产的产品，当时我有足够的认知，就是南箩筐、北锦筐，名气非常响亮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企业派生出来多的时候有大概有36家，矿山机械的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市的各处。像您这种情况呢，刚才说了，在桥西，原来水泵厂那个位置啊，大矿山呢，或者说这锦州人就这么说啊，这矿山的人出来领办的这样的企业，那么就看您跟这个企业之间呢形成什么样一种关系。如果他这个企业在您退休之前，他是正常生产经营的，按照相应的这个涉及到劳动与职工这方面，就是劳资关系，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由您所在的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向劳动部门，就是现在的人社部门呢，缴纳相应的费用。这里边就包括采暖专项经费，采暖专项资金一个统筹的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这个取暖费的补贴待遇了。但如果你的企业没给你缴纳，这就需要您自己啊去做一做功课，到人社中心呢，它有这个服务窗口啊，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呢，在您的或者您这家企业之下，在您的名录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缴费记录，要大于等于20年，差多少补多少，补完之后

0: 享受相应的待遇。如果没有缴纳，没有补，你还享受不到，所以是必须要补上的。这是大致的情况。然后呢，您听好啊，针对这个具体的办事程序这个事项，我们郑帅也给您做接下来的回应，您听好啊。
1: 那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人社中心破产企业转制科，破产企业职工在退休的时候呢，都会发放一本管理服务手册，是一个蓝皮本儿啊，由这个人社中心统一管理，根据自身情况发放取暖费的补贴。如果没有管理服务手册的，就需要与原单位进行联系，不属于人社中心管理发放范畴之内的。
0: 就是说，您手里应该有一个蓝皮本儿，这个本儿
2: 啊，
0: 呢，
2: 是，
0: 是哈，
2: 这个我知道。当时我们办退休那时候吧，只给一个红本儿，
0: 现在
2: 没给
0: 说
2: 这
0: 就
2: 个
0: 是
2: 蓝
0: 您
2: 本儿。
0: 要找到这个蓝本儿，如果没有的话，当时就没给您发的话，您还得回您这个原单位，像他们的这个劳资人员呢，把这个事情弄清。
2: 我再跟您说一个这个事情啊。我们原单位吧，就是在，2016-17年这样吧，就是说有我们这40多人吧，其中呢就有一部分呢，就是又给他们找回去，就不知道签一个什么协议，当时呢就是给他们呢就是补发了，好像。一些费用，但是也没人通知我去，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我说肯定是我不在，就是说这些人的范畴之内。
0: 你这个表述啊格外模糊，就是补发的究竟是什么钱？你如果要说这个跟您主张的这个权益说取暖费补贴跟这有关，就是补的这笔钱，或者是一次性给你们发下来的，那么好，你就赶快去，向原单位啊提起这个合理的主张。如果又不是这个钱，那跟这事儿也没有关系呀。
2: 就是啥钱，我也不知道
0: 你又不知道，你跟我们说也没有意义呀、啊！你不得首先弄清楚吗？这钱到底是什么钱呢？对吧？
2: 是
0: 哎，
2: 我当时吧，他们发钱的
0: 然
2: 时
0: 后
2: 候
0: 啊，
2: 吧，
0: 咱
2: 我
0: 不说那些事儿了，这个重要的就是记住啊，刚才我们郑帅给您讲的，原单位是通过这个劳动部门，或者说劳动部门把这个，那个叫管理服务手册啊。由你们单位发放到职工手里边，你赶快去找。如果没有，去单位去找啊。有的话，自己在家里找一找。你确
2: 没，
0: 认你
2: 当
0: 印
2: 时
0: 象
2: 肯
0: 中
2: 定
0: 没有
2: 是
0: 发过这个，那你就
2: 没有发过
0: 赶快去单位去找这个事儿啊。有他
2: 找，
0: 你就能领到，没有他你就领不到。
2: 哦，
0: 所以赶快去找啊。
2: 那我知道了
0: 哎，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找这个过程，可就未必能马上让您如愿，不知道什么情况，咱们啊，赶快去问一问，到单位去找一找啊。
2: 那现在单位原来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留守的人员，现在好像也很难找到他了，他管不管也都不知道了，这都
0: 您呢，这个事儿是一定得去找的，就全当他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你就必须得找到，这是你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这个渠道，啊，所以呢，
2: 那我知
0: 一
2: 道
0: 定
2: 了，
0: 设法找到对方，了解这个情况啊，
2: 那就是说，就是说，咱人社局就是管我们这个叫什么，什么破产企业什么，那就刚才您说那叫什么
0: 啊，这
2: 村
0: 是
2: 来
0: 人
2: 着？
0: 社中心呢，就劳动部门有这个破产企业转制科，涉及到你们这个，你这个
2: 叫
0: 企业。
2: 破产企业转制科是吧？
0: 对的，到那去找一找，先上你单位去，赶快去联系到这个留守人员，去问明情况啊。哎，就这样，
2: 就刚才您跟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转制科是不是得在老二高中那个牛儿河边上那地方啊？
0: 看来您是熟悉那儿哈。如果家离那儿近，你就到那儿去。事实上也应该到那儿去啊。你比如说，昨天有这个观众提到了，

0: 那个市民政务服务中心，我们大家以往常说的审批中心，那地方呢，它就没有这样的专业的部门，那是一个服务窗口，所以呢，你还到它这个，这是一个内设机构，到那儿呢去咨询呢，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但是呢，基本我们把这个刚才郑帅给您回应的，恰恰就是从那儿得到的相关的答复，所以呢，您把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无需再回到那个人社中心再去咨询人家了，就按这个去做就行，好吧？哎，再会，嗯，
1: 我们这些都没有蓝本，
0: 嗯，赶快去找一找啊！
1: 行，
0: 哎，好嘞，嗯。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对呀。
0: 张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有这么事儿，我跟您反映一下。7月15号那天吧，我上会展中心，咱锦州市的会展中心，他那块儿呢搞那个展销。我当时吧，酒吧长个酒店，完就有人看到了，跟我提供的信息呢，我就去了，去了到那个做酒店那个摊位上啊，就跟他说说，他说的。哎呀，你这酒啊，有100-200块钱就够了。当时我寻思有100-200块钱够了，那就做吧。等会儿，反正这酒啊也好几年了，就困扰我走道挺疼的。然后呢，在这说就做了，做了他给我谁要上点啥药啊？完也就10分钟吧，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酒垫就那硬酒垫提了出来了，他就查，就像那个小虚子似的。他当时跟我说吧，说的。做一个20块钱，做2个40块钱，就酒店里有那个肉刺，他说做3个就50块钱，等做完了他提了出来，他就像有那小虚子似的，咱都实话实说不撒谎，他说哎呀你做180多个呀，他一查，我也不明白这事儿啊，他提说180个，他说180个吧，这得3200多块钱，你这钱3520块钱，你这还不算多，你看在这做酒店人嘛，都花了有的5000多，有的7000多，哎呀，你这还算少的呢。他让我看呢，他发了他那手机银行卡，都是给他打信息那个钱让我看，都是锦州银行给他过去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啥钱咱不知道，反正都是挺多的钱。完等做完之后，他说，你3520吧，我说3520有点。

0: 儿太多了吧，你给磨点儿吧。当时我就糊涂了，那阵儿就好像叫他给忽悠糊涂了。我说你给打点折吧，他说不能打折，一分都不能打。完我说那20也不能打呗，他说20也不能打，就3520。完当时吧，我就是那月开工资那钱呢，我就没动啊，在那里搁着呢。哎，他这一说吧，完我就是突然间就好像糊涂了似的，完我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了之后呢，我咋寻思咋不对。做个矫健，完我回头问别人都是3200的，你咋花3520呢？哎呀，完我越寻越不对劲儿，完我就投诉，在12345上投诉，投诉呢找会展中心，但是会展中心怎么不接电话，咋打也不接电话。完昨天呢，泰和松山卫生局呢给我反馈个信息，他说的这人们也找不着了，你要找你就找会展中心，因为你他会展中心引进去的。让他们在那里头，卖这些东西或者修脚挣钱啥的。他说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你找会展中心。但是我也会展中心电话咱也打不过去呀，所以说我就求助你们，求助电视台帮我维权，就是这么个事儿。您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人傻钱多，啥都不
0: 啊，
1: 在
0: 是
1: 乎。
0: 人。是人傻钱多，
1: 您呢？你
0: 确实傻了那阵。
1: 其实啊，什么叫钱多？刚才说了，那是自己的这个工资，
0: 对，
1: 是吧？
0: 啊，我没取那
1: 你
0: 工
1: 想
0: 资
1: 一
0: 那
1: 想
0: 月。
1: 啊，那
0: 啊？
1: 个会展中心里边参展商，这个他是什么来历？什么来头啊？
0: 我看他好像是江湖的那
1: 是
0: 个
1: 锦
0: 医生
1: 州
0: 吧，
1: 的医疗机构，参与这个就这个。叫什么什么展呢？什么？
0: 会展中心都卖吃的，
1: 啊，
0: 卖衣
1: 对，
0: 服，卖
1: 就
0: 服
1: 是
0: 装啥
1: 因为
0: 的。
1: 它有不同的，总之吧，就是是不是锦州的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到那儿去？
0: 不是，
1: 不是啊，
0: 不是，他是黑龙江来的。
1: 既然就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吧，
0: 啊。
1: 还描绘了说对方在那数出180多根儿，那。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你描述这个动作，这个情景，就意味着你要上当，你要受骗了，你要挨宰了。
0: 是呢，我没想到当时呢。
1: 其实你都应该给他把那摊子给掀翻了。我告诉你，
0: 哎呀，
1: 你就是太本分了。
0: 是我本来就是本分人，信佛的人，我就，哎呀，就咋说呢？跟你俩也描述不清楚在这儿，哎呀，
1: 那我跟你说啊，
0: 啊。
1: 这个商贾云集，商贾，那行商作贾，这个行商嘛，就是哪儿有热闹奔哪儿去，哪儿有会展到哪儿来，就是这样的。然后
0: 啊，
1: 打一枪换个地方，下一次都不一定还来这儿了啊。这是一，
0: 哦
1: 第二呢，明确的讲，就是刚才您描绘那个情节，就意味着您上当受骗，被人家这个强制性消费已经开始了。
0: 对，
1: 那就一个脚垫儿，就矫治成增厚，然后给你拿这个，哎，医生有的是办法。你放着那么多医院你不去，然后偏偏就信这个，那你
0: 我不是信这个。
1: 那个相声里边说的那个拔牙那个弄个什么炮仗点着了，牙也掉下来，那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那
0: 哎，
1: 你
0: 我
1: 怎
0: 也
1: 么
0: 听
1: 还？
0: 过，这人家上当是一时糊涂了，那这是。
1: 就是这个不明智的人，你礼佛，佛也不会告诉你这样稀里糊涂就把钱交给人家的，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说3580你就交这些，3520你也交，总之你还20块钱人家都不肯跟你抹去，
0: 对。
1: 你当时你就不给他呀，然后你报警报案不都可以吗？
0: 哎
1: 我
0: 呀，
1: 告
0: 你
1: 诉
0: 说
1: 您，
0: 我
1: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管啊。
0: 监督管理局管，那我找监督管理局，我也找不着啊！现在我放哪儿投诉去找监督管理局呀？
1: 12315，
0: 12315，我都在网上投诉了，他们让我找那个会展中心，我找会展中心，我也找不着。
1: 不，
0: 会展
1: 你
0: 中
1: 听我
0: 心
1: 讲
0: 的
1: 啊，你听我
0: 啊。
1: 讲，12315，这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统一客服号。你在这个经营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

0: 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打这个电话，他们负责给你告诉你应该怎么来处理，帮助你维权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电话，而不是12345，啊，
1: 一二三幺五，
0: 这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第二呢，从提供这个经营场地这个角度，那么会展中心是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你可以找，更主要的还有啊，这个办展的企业，明白吧？
1: 明白。
0: 就是这个办展企业，它能笼络了30家或者300家参展商，游走于全国各地，然后呢，这个在我们锦州都有备案的。你可以通过相关的部门，举例说啊，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通过这个会展中心的管理方，就是物业方，找到对方这家企业，它究竟是哪一家公司？无论它注册在哪里，它像到锦州来，带着这些参展商到锦州会展中心来参展，然后其中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就要对对方这些。有损于消费者权益这方面的行为，要予以监管，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呢，您需要找到他们啊。
1: 那，咱们这个热线能不能就是帮助维维权的找会展中心呢？
0: 我们试试看啊，这个事儿帮您沟通联系，但是呢，张女士，我告诉你啊。以后吧，你可得把你那个这个钱包吧，
1: 全带吧。
0: 钱袋子，你弄个绳绑上，弄个锁头给锁上，你把自己的心事啊，可得牢牢地把持住了，你别被这些事情啊给你蒙蔽了啊。
1: 是，你说我就当时
0: 你
1: 上当，走都走不过
0: 去
1: 去。
0: 一趟医院呢，就花个挂号费，然后再交点处置费，用不了多少钱。你3000多块钱，
1: 是，我就是上当了。
0: 对吧？你肯定是上当了。这么着吧，接下来完我们帮您沟通联系一下啊。你
1: 是
0: 能
1: 啊，
0: 提
1: 最
0: 供
1: 好
0: 对
1: 是。
0: 方什么这个信息呀、这个线索的，你掌握吗？
1: 对方的信息吧，我
0: 你这样，我
1: 去，
0: 告诉你，你就直白的说有没有？
1: 我就有他一个微信，别
0: 行，
1: 的啥也没
0: 好了，
1: 有。
0: 有微信
1: 我，
0: 也行。你把这个微信的截图之后发给我们，然后呢，倒退到7月15号那天，你给人家转账，通过微信这个扫码转账的那个3000多元，把这个记录也给截图发给我们啊。
1: 我还有那个做那个脚那个手术那个样儿呢，就是他给我娃那鸡眼那样儿，还都有呢，照下来了。
0: 这你自己留着，这我们不需要这个啊。
1: 我就要你们就要那个钱截图那钱，要他微信是不是啊？
0: 就是你扫码给人家转款，把那一
1: 有。
0: 页截图你给我们传过来，把
1: 那
0: 你把对
1: 我用
0: 方的
1: 啥
0: 那
1: 方
0: 个
1: 式
0: 微
1: 给你
0: 信，
1: 传呢？我用啥方式传到你那儿去呢？
0: 一会儿你看一下电视，一会儿我们正帅每天都说啊，
1: 我
0: 那
1: 那
0: 个
1: 个电视吧，因为我已经报
0: 你
1: 停了，看不着啊。
0: 看不着你这样你听一听。就是你这在微信里边，你找"饱尝帮忙"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内容了啊。
1: 那个就是锦州市电视台宝昌公众号
0: 你好好听一下那个，现在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用
1: 我也半导体，我也没有。
0: 你这样，回头完我们单独跟您说吧啊。
1: 行，
0: 哎，好嘞。
1: 但是最好吧，是你们有力度帮我维权，是吧？我个人没有能力，现在我有能力的话吧，我就这些天了，我早就
0: 行
1: 找他了，
0: 行，
1: 所以说我就求助于官方
0: 好吧，
1: 帮我
0: 我
1: 维
0: 告诉
1: 权。
0: 你啊，这个礼佛，除了让您一心向善之外呢，你还得有定慧的这个增长，智慧啊，要随之而来体现出来呀。你现在你分辨不清这个哪个是善行，哪个是恶行，然后呢，面对恶行的时候，欺诈的时候，还把钱随时就给人家了，你这本身吧，你就助纣为虐，你就是应该得到。

0: 批评的。
1: 是
0: 所以
1: 是，
0: 看管好你，接下来看管好你的钱啊，别再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出现了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吧，就这样就是。
1: 我就希望您借助您这个平台，把这事儿帮我维权啊。
0: 好吧，那个
1: 因为
0: 不多
1: 你
0: 劝
1: 们
0: 您了，我
1: 是，
0: 想还想跟您开开玩笑了，不说了。然后
1: 说
0: 我
1: 吧
0: 能
1: 说
0: 帮助
1: 吧
0: 您
1: 说吧
0: 啊，
1: 说
0: 不说
1: 吧，
0: 了，不
1: 你
0: 说
1: 还
0: 了，
1: 挺
0: 好
1: 有
0: 吧？
1: 力度的，是你们办事是有力度的。我现在你说我啥我都认在这块儿，
0: 好
1: 真
0: 吧，
1: 的。
0: 好吧，不说了，那个再会，
1: 说吧。
0: 增强自己的智慧啊，
1: 那我不经过事儿我也不成长，这我就成长了。
0: 成长了，好，愿意看到您进步的样子，我们接下来帮助您，再会，
1: 好，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这个那位张女士啊，修脚的经历，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这样的事情呢，千万要自己多留意，多个心眼儿，就是本身应该到医院去处理的事情，为什么把他就相信这个路边小摊呢？对吧？哎，天天这个什么，参加这个会展，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展的，那你说你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呢？或者说自己这钱花出去有什么？总之，这些行为都不靠谱。而且呢，这位女士还人家要多少还给多少，一点都没有这个维权的意识，没有反抗的意识。所以吧，那布丁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开玩笑啊，说这个人傻钱多，那就瞄着你呢。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他说到对方呢是这个黑龙江来的，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在市场上，无论是早市还是其他的路边摊，您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啊。目前看有若干件事情，消费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都跟这个黑龙江人这个有关系的。比如说啊，你买那个蘑菇的时候，或者还有卖那松子儿的，都需要你格外注意，问清到底是这个说出来那个钱指的针对的是一斤还是一两，你别贸然去花钱，完了都装进来了，甚至说那松子儿啊，大大小小都有，你给混装了。当你明白这个钱是说的是两而不是斤的价格的时候，你想退都退不了了，因为你是混装的。

0: 我们给大家做这种善意的提醒，无论对方来自哪里，只要心术不正，你必须得火眼金睛，你识破他。当然，你需要首先得问明，到底是这个价位单价是多少？别说那个刚才说这个什么，3两百块钱就可以看好的，后来人家给你数根儿，什么数什么根儿啊？是头发呀，还是神经啊？显然这个事情就欺诈由此产生了，所以你必须得看破，不能人家说多少钱，你面对这种情况涉及到消费欺诈了，你就应该断然阻止，不能再给他钱呢。女士，礼佛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悟性觉悟啊，让自己眼光毒辣一点，能读心读懂，保护好自己。来接这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杜先生吗？您好，杜先生您好。
0: 手机尾号8206。
1: 杜先生您在吗？
0: 我们来交给电话编辑啊，再处理一下。
1: 稍等一下。
0: 这个耳机里边有一个空旷的声音传过来的，是吧？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没接通，或者是挂掉了。
0: 这个会展呢，我们不去多说了啊。你在比如说大家在那儿去参展呢，参会想买一点东西，你别抱着说到那儿捡洋捞买便宜货这个想法。越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自己心态变了，那离被骗也就不远了。这是一，第二，被骗之后维权比较困难。坦率的讲啊，如果有常态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派驻到那儿，现场就有，这还好办一些；没有的话，那么维权就相对来说挺困难，或者说挺麻烦。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商贾云集，这个行商是最难管的，商家那叫贾，就到处走的，这个行商你是很难去约束他的。今天他在锦州，明天可能就到了杭州，后天到了贵州，你怎么去找他？所以呢，第一环节，您自己对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
0: 有。不然的话呢，一旦受损，你看这个，刚才说多少3500多元是吧？一个平板电视没了，还好这女士心态特别好，可能是多年礼佛完了带来的好心态，面对这个事儿能挺坦然，这倒是好事情啊，但是呢。格外要学你，你换了其他人呢？老年人他容易那个分辨能力弱呀，容易上当，所以呢，我们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想着到那儿去捡便宜，买的不如卖的精，你千万要小心啊！再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蔺先生吗？
2: 哎，是，
1: 蔺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对，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听过您的这个电台广播，刚听到您的节目办的是非常好，我听到心里亮堂，所以呢，我个人有一个事情想跟您是说一下，
0: 谢谢
2: 我
0: 那
2: 呢
0: 个，
2: 是个人问题，
0: 嗯。
2: 我是大有乡西固村，我叫蔺凤章，今年79岁。我属于啥问题呢？我是从73年，开始当生产队长，一直是干丁是83年，在这期间啊，我是这个在农业战线上做了不少的贡献，所以呢，我通过电台，

0: 帮下忙，唯有我，这个顶子下是这个乡里领导对我呢，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帮助解决。我现在处于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纠结。为啥说呢？因为我的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期间，我们西部村有六个生产队，其中有一个第四生产队，把一年粮食连口粮连生活量都没有。所以当时吧，村里领导找我谈，说老林，你应该把这个单子你给担起来，想啥法说在的叫大伙吃饱饭。所以我就挺身而出，我为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当时他们的生产队是马料都没有，地都种没了，所以我呢，把这任务完成了，一直干到十年。第一年，我们的生产队产的粮食多少呢？是67420斤。
1: 李先生啊，我打扰您一下啊。
0: 对。
1: 时间宝贵，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
0: 我简略的说点。
1: 您就是把这个主要的诉求讲出来啊。
0: 我的贡献是啥呢？在这十年当中，粮食是年年俱增。那时候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粮食年年俱增。所以我们的单位呢，属于大有能场，七个地级大队。但是我做出这么大贡献，国家评完的能场评为我呢，一个是劳动模范和仅限第九届人大代表。所以我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到今天呢，我是一无所有。所以求请政府帮忙，和这个通过电台给我，在这方面呢，给我诉求一下，看看有啥方法没有。
1: 我给您数着呢，您一共，这一口气儿说出六次这个做出贡献，这个贡献这个词说了六回啊。
0: 对。
1: 我想跟您探讨，然后最后呢，就又说到这个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却一无所有，您想有什么？您想要什么？
0: 我有一个人就说是给我是，因为我应该属于大党职工，所以因为我79岁了，我也不能办到这些问题。反正我做出这些贡献，给我一定的补偿吧，我就这个点要求。您也别为难，能给补就补，不补拉倒。所以我就是这种想法。
1: 其实啊，其实您呢，这个从1973年。然后往后这个十年间，在当时的生产队任队长，对吧？
0: 对，
1: 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对吧？
0: 对，
1: 为当时的这个你那个四队呀，这个生产队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您应尽的这个贡献，或者说超越于寻常的这个贡献，我在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从组织那个角度上，应该有所考虑。这个事情呢，您作为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职务付出，然后呢，得到的是这个上级领导期待的那个收获，对吧？
0: 对。
1: 哎，那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您这个工作付出，或者说对这个成绩的取得有一种相应的这个回报。这个相应的回报刚才您恰恰也后来也提到了，作为当时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级的劳动模范以及人大代表，这都是组织上对这件事情

0: 看得很真切，没有忘却，然后呢，
1: 嗯，
0: 给您的一种相应的回报。
1: 嗯，嗯。
0: 这里边您也没说这个经济上的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或者这个什么，比如说您当时啊是什么工分儿也好，是什么工资也好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您没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上级领导或者这个组织上没有忘记给这个大家带来效益的这样的付出者做出的贡献，所以做了这个回报了。然后呢，我需要跟您多说一句的，就是啊，这件事情没法用这个现金来去讨价还价去做交易，那就不属于工作人员应该提出的事儿了。至于说这个有没有那个晚年呢，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照顾啊？接下来在下周，上班之后我们会联系当地啊，这个以及民政部门，看看对这个事情从政策面上有没有什么支持啊。您等我们的回应，好不好？
1: 我这
0: 再
1: 说
0: 会。
1: 是一样，
0: 好，
1: 好，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钏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奇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聊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

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

0: 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 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

0: 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
2: 过
1: 个，
2: 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是
2: 的，
1: 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

0: 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

0: 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

0: 中心，要加快培育心智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2: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0: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 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1: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2: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0: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3: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

0: 建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它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蒜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把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会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2: 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 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船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黄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3: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是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部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
1: 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严厉整治大马力游艇非法载客偷捕等突出风险隐患，日前，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统筹

0: 海事、公安、渔业等职能部门联动，依托渔港、高点夜视摄像头等智能技术，锁定三艘大马力游艇的上岸点位、快艇停放位置线索，联合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在兴城市曹庄镇周家屯查扣三艘大马力游艇。
1: 海事、公安、渔业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视频比对证据，查询海事系统，其中两艘游艇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急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两艘注销的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三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三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三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三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3: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首西山、克首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4: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3: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4: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5: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3: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0: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6: 古塔区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7: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6: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8: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6: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9: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6: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里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5: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6: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0: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湿地生态的标志性精灵。眼下位于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线。
1: 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育保护站院内，工作人员赵世伟正在观察眼前的一群黄褐色丹顶鹤幼鸟，投喂苞米粒儿给他们。虽然丹顶鹤幼鸟出生时间不长，但细长腿加上细长的脖子也有一米多高，啾啾的鸣叫仿佛在跟赵世伟打招呼，非常可爱。
10: 今年呢，那个第一枚鹤卵呢是3月5号产的蛋，然后今年是4月7号嘛，第一个鹤叔出生嘛。今天最大的已经是93日龄了，最小的是前天吧出生的，今天才3日龄。
1: 外面的四个放养场地是小鹤幼儿园的四个班级，从托班到中班都有班主任老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群小家伙看似软萌，实则生性好斗，玩耍嬉戏间动不动就互相啄咬，一旦受伤便会危及生命。 而工作人员手中一根绑着天然脱落鹤羽的竹竿就

0: 成了调节矛盾最好用的劝架神器。随着贺龙打开，在贺爸赵世伟的招呼下，一群90日龄左右的小贺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贺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丹顶鹤卵孵阶段，每隔2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感受蛋壳内是否有活动气息，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管理。丹顶鹤出雏后管理上更加细致。
1: 咱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不同日龄吧，这个日龄就是多少天嘛，20日龄之内呢，咱们是一种饲喂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每一天呢，就是饲喂5次，20日龄之后呢，每一天饲喂4次，当达到这个2个月龄之后呢，每天就按照人来讲吧，就每天吃3顿饭了。然后这个90日龄啊，也相当于它的这个一个分水岭吧，就从小鹤身上长的绒毛呢，就变成这个飞羽了，也就是说90日龄之后啊，双脚就可以离地了，可以初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了。然后3到5年是达到性成熟到体成熟，也就是说2周岁之上才能变成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你看着那种成鹤，就是红白黑3种颜色的。
0: 丹顶鹤幼鹤的食物主要有2类，动物性饲料主要是小鱼小虾，植物性饲料包括水稻和玉米，以及就地取材的野菜。这些食物都是它们回归大自然后能找到的食物，这样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2年建立了辽宁省丹顶鹤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种鹤饲养、人工繁育、雏鹤暂养、野化训练、野化放归的繁育模式。
1: 咱们这个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野生丹顶鹤种群孵壮，这是咱们一个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就需要2条腿走路嘛，一个是这个保护好丹顶鹤生存栖息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一个就是利用曾经救助的这些鹤嘛，人工饲养，建立这个人工种群，去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之后，野化训练成功之后再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到完全经过野化训练之后就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年复一年的接续守护，让一只只新生鹤宝顺利破壳健康成长。从科学化人工繁育、精细化分级育雏，到系统化野化训练、常态化野外放归，盘锦市持续完善丹顶鹤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不断壮大野生鹤类种群。
2: 近日，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正式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朝阳市双塔区人大代表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朝阳凌源市人大代表队、朝阳北票市人大代表队分列亚军和季军。
3: 闭幕式依次公布各类个人奖项、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赛事名次奖，获奖组织和个人依次领取奖杯与奖牌。本届人大代表篮球赛搭建起市县人大互通互联、人大代表交流联系的体育平台，不仅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更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与赛事同步开展的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圆满落幕，实现赛事经济与产业推介双向共赢。
4: 与队友们一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也能更好地运用到我的体育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热爱运动，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5: 内心感触很深，篮球凝聚代表的力量，团结比拼锤炼担当。身为一线教师，我会把赛事收获的奋进作风带到代表履职与校园管理工作里，立足教育岗位，履职建言。
6: 此次比赛竞技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通过每场比赛不仅锤炼了意志品质，还能以赛代训，引领代表在今后的履职中动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地为百姓发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友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
0: 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
1: 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0: 瑞平抓住黄金期，全力拼经济。
1: 年终经济观察，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高水平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经营主体隐喻力度，培育更多人工智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落地应用，保障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网络安全。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人工智能发展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动态监控，及时整治。

0: 落实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风险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预置力量装备，加强协调联动，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深入摸排研判安全隐患，积极谋划工程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风险隐患实质性解决，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高效运行，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守好边海防大门。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管理非法船舶挺罚，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做好迎风渡夏工作。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推动实质性化解，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强社会群体管理服务和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拓宽引才育才视野渠道，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精准引进顶尖人才，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泛集聚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建好用好辽宁英才会客厅，积极搭建产才对接平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模式和政策体系，畅通高校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要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好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大力营造真心爱才、惜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至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有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省长王新伟主持。
2: 宋有春指出，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具体体现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不够扎实，部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清晰，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短板，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宋有春强调，辽宁省要立足全省实际，聚焦事故增量明显、事故隐患居高不下、安全风险高位运行的渔业船舶、交通运输、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

动态清零。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及时复盘总结经验做法和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单位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避免运动式排查风险隐患。

0: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昆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辽宁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反馈的意见客观全面，切中要害，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整改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系统施治，深入开展同类同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要下大气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工程性措施补短板，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打非治违，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张丽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铁岭部分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王新伟来到李千户镇小屯村，实地查看设施大棚受灾受损情况。他指出，要一户一档、一棚一厕建立清单排障，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面开展清沟理商、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千方百计保产保收。大甸子镇大甸子村部分房屋因灾倒塌损坏，王新伟仔细查看村庄灾情，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房屋受损情况和恢复进展，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他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和灾损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重建，落实好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大甸子镇房深秧村部分道路桥梁水毁情况严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抢修重建。王新伟走进施工现场，了解作业进度，希望各方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强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尽快修复水毁点位，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王新伟在调研中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争分夺秒抢修重建水毁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河库堤防、低洼路段等巡查排险力度，做好安全。

0: 严防范，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要科学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排水降渍和土壤恢复，做好田间管护、补种改种，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要加强灾后重建资金和政策统筹，加快保险理赔，确保救助政策精准落实到户到人，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做好反贫动态监测，坚决防止因灾反贫致贫。要省市联动谋划推进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提高设防标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王新伟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预报预警，完善教应机制，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盯紧养老机构、学校、施工工地、公路桥隧、城乡低洼易涝点、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坚决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副省长白英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2: 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是我省渔船船员实操培训研究基地，自今年3月起开展木改钢渔船船员轮训。视察团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教学实训场地，参观轮机模拟器实验室和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详细了解木改钢专项船员培训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参训人员规模等，听取学院常态化开展技能教学、安全警示教育以及配套培训保障等情况介绍。周波强调，推进渔船木改钢是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要统筹推进渔船更新改造与船员技能提升，把船员培训摆在突出位置，贴合钢制渔船作业特点优化培训内容，补齐渔民实操短板。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深化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机制，深入渔港码头、渔业企业、渔民群体精准调研，及时收集梳理堵点难点问题，建真言现良策，助推我省渔船木改钢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在大连期间，周波来到所联系的大连赛格迪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常态化走访，参观生产车间，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精进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助力。本台报道。
3: 时间过半，赛程过半，三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更是决定全年成效、夯实振兴根基的关键窗口期。上半年辽宁发展蓄力积势，三季度唯有乘势而上、迎难而上、补短板、强弱项，才能全力追赶全国发展步伐，冲刺全年最好成果。立足辽宁发展实际，当下要聚焦产业、项目、质效核心发力，深耕实体经济根基，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做强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抢抓政策与市场利好，提速在建项目，储备优质项目，以有效投资激活经济动能，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局，直面发展薄弱环节，靶向补齐产业链短板、消费活力弱项、营商环境细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坐实助企纾困举措，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提质。全省上下需紧绷奋进之弦，保持实干姿态，以攻坚克难的干劲儿、争先进位的拼劲儿，抓实每一项工作，推进每一个项目，全力稳住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量，奋力跑出辽宁振兴加速度，力争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1: 出口一头连着全球市场，一头连着辽宁。

0: 产业，货物跨越山海，订单持续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今天的深一度，我们看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这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辽宁出口这艘大船破浪前行？先看产品，上半年辽宁机电产品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的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近日，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了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
2: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是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1: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为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4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
3: 目前第4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1: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
4: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1: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品牌。
5: 我手中拿到的这样一块经过精深加工的碳，几秒钟就可以点燃，燃烧温度可以达到700多度，并且可以持续燃烧3个多小时。现在企业已经由它制作出烧烤碳、香薰碳等产品。今年上半年，借助跨境电商，他们已经出口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6: 在去年，我们每一天的巡盘量大概是10条左右，但是我现在呢，每一天在40条左右，都是比较有价值的买家。跨境电商是一个买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渠道。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0到1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本台报道。
7: 一方实验承载匠心。在本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匠心守护非遗技艺，传承千年艳韵。
8: 走进辽宁紫霞堂松花实验博物馆，古今艳韵交融共生。馆内不仅陈列着精工雅致的大师作品，更有1:1复刻各地馆藏松花实验珍品。从石材、器形、纹饰、纹样到比例、重量精准还原，让参观者尽赏宫廷宴作工艺之美。
9: 它原来是真正放在乾隆的养。

0: 金店里面的，原件是藏在了上海博物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一模一样。
1: 复刻古砚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对失传宫廷工艺的深度复原。
0: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才知道，它是低温珐琅彩釉，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试，然后上了每一层的颜色都入窑去烧，烧完之后再画下一层的颜色，然后烧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琉璃一直保持这种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在坚守传统砚雕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冯月亭大胆融入新技术、新理念、新跨界模式，开发更加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文创产品。
2: 比如说我们紫牙堂现在在做的 3D 打印，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些 UV 的这个技术和一些陶瓷的整合，这都是这个冯老师他的想法和他落地的一些事情。
1: 从复刻古砚到跨界创新，冯月亭创新开发了松花石配饰、家居镶片、岩板画等系列产品，通过自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松花石，用到松花石。
0: 我们对自己的这项手艺其实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就说白了，最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希望这个手艺到自己这个地方饭碗砸了，我们希望它能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辽宁是出砚台的，这个就够了。
1: 本台报道。
3: 辽宁省作家协会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026年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并审议通过了选举相关文件。根据辽宁省作家协会章程，会议选举庞保国同志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十一届主席团主席。本台报道。
4: 7月24号，2026年辽宁振兴大讲堂第十七课程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题，详细讲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以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50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立品修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

0: 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

0: 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2: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0: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0: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万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

0: 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

0: 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

0: 第58次常务会议，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丰一行。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效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2: 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
0: 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治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 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简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 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
3: 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
4: 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步署同推进同落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智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

0: 尽本领。
1: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1: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易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2: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3: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2: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2: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5: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6: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还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这些比较平稳。现在
5: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7: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古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5: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 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

0: 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1: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0: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2: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三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3: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十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八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侯志伟。今年3月31号，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

0: 新闻发布会，重磅推出涵盖贷款、提取、灵活就业、缴存三大领域的12项便民惠民新政。这次优化调整是近年来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政策红利。那么新政实行得怎样？老百姓享受到了哪些实惠？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1: 此次贷款政策优化坚持问题导向，从提额度、降门槛、优认定、助人才、促换新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住房贷款保障体系。针对青年人才缴存时间短、余额少、贷款难的痛点，新政明确，本市正常缴存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毕业5年内在本地购房，贷款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直接申请上限。这一突破性政策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安居门槛，为锦州吸引和留住优质劳动力提供了坚实的住房保障。
0: 李先生，那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2: 我最近相中了一套60万的房子，然后需要付首付12万，贷款48万。按照咱们贷公积金原来的政策的话，我只能贷20万，然后剩下的28万都要走商业贷款。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现行的新政，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可以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以直接咱们公积金贷到上限，意味着我的48万贷款可以全部用公积金，不用走商贷了，相当于减缓了我很多生活的压力，然后直接可以从公积金抵扣了就可以，非常好的政策。
1: 提取政策的优化进一步织密了民生保障网。一方面，租房提取额度全面上调，在原定档次基础上每月增加300元，精准减轻了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加装电梯提取范围大幅拓宽。新政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房屋产权人及其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分摊费用，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资金筹措难题，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为扩大制度覆盖面，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迎来系统性优化。新政大幅简化了开户条件，取消本地户口簿、居住证审核要求，灵活就业人员仅凭身份证和农业银行一类银行卡即可开户，愿缴能缴，应开尽开的通道全面畅通，支取更活了，权益也更有保障了。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可根据个人生活需要随时提取灵活就业期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受提取时间限制。这充分体现了缴存自愿、提取自由的原则，彻底盘活了个人账户资金，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
3: 像这种以前要办理公积金的话呢，必须得是有单位才能办，像我们这种外卖骑手吧，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根本也办不了。然后现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存取也方便，然后也自由，就是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惠民的一个政策。
1: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检验惠民政策成色的试金石，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等候时间长、往返跑腿等痛点问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立等可取、减时增效专项行动，聚焦办事提速、服务提优，对35项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开展全流程梳理再造，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全力打造高效便民的公积金服务体系。
4: 通过这次调整，我市公积金35项政务服务事项已有33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占比达到94%，剩余2项也优化为当日办理，服务效率实现大幅跃升。同时，为了确保新政落地见效，我们紧扣

0: 宣传与服务两条主线协同发力。宣传上依托政务新媒体矩阵，精心制作图文、短视频等解读产品，推动惠民举措应之尽职。服务上，我们全面统一市县两级业务操作标准，通过专题研讨和集中轮训，推动政策理解与执行口径高度一致，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
1: 一组组数据映射出的是享受到新政家庭安居梦圆的笑脸，是青年人才扎根锦州的信心，更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深刻转型。下一步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盯群众需求，动态优化政策举措，持续拓展掌上办、跨省通办的深度与广度，聚焦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深化政务服务对接，让公积金制度红利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千家万户，以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惠民实践，为锦州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积金力量。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风力是4到5级。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呢是5到6级。
0: 大家密切关注一下，虽然雨情雨量都不大，但是呢毕竟会涉及到这个出行方面的事情啊。你要步行在外边，然后呢比如说明天想去南山公园啊活动活动，想去东湖公园活动活动的，那么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雨情为好啊。
1: 没错。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2: 哦，是我。
1: 杨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哎，我这个事儿，我说老师，宝昌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我
2: 这个事儿，我是住在这一校园小区3号5、3杠51号住宅，我楼底下是客官班，他那学生在中午太闹了，师傅休息不好，天天闹啊。
0: 哦，我听明白了，家住逸轩园，
2: 对，
0: 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在太和区临西大街以西。
1: 对
2: 对对，太和，对对对。
0: 就是离残联的办公地点非常近的那个住宅区，挺大的一片，是吧？然后您呢是低，您是低楼层是吧？
2: 我是二楼。
0: 二楼，一楼呢有一个托管班。
2: 对，楼下托管班，他的学校，他托管班学生中午太闹心了，白天也闹。
0: 中午的时候体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孩子们。我说孩子们中午啊休息的时间是吧？
2: 对。
0: 在外边
2: 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
0: 的习惯，是吧？
1: 嗯，
2: 对。
0: 会因此受到干扰，有一些影响，是吧？
2: 对。
0: 现在呢，我知道了，这个在您的日常生活这个节奏啊、节律，被楼下这个托管班的孩子们中午的这个休息嬉闹声影响了。
2: 对。
0: 出现了矛盾。
2: 他天天的，不是一天半天，天天这样。他现在放假吧，那还早八点来学生，到晚五点下校，这中间都是闹哄哄的。
0: 嗯，这个假期嘛，事实上为啥这个假期呀、
2: 啊，
0: 赶上这个两难的这个状态啊？对于这个老年人，你看住在二楼，您今年高寿啊？
2: 81。
0: 日常的生活习惯。

0: 到中午啊休息一会儿。老年人呢？
1: 是，我一想是说，咱跟他协商协商，看能不能叫孩子稍微小点声，或时间短一会儿。咱不是让人黄了或咋地捂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有道理，合情合理的建议。那事实上是针对这个，刚才说了，日常的生活节律被破坏了，受到影响了，对吧？那么那个托管班呢，现在呀，你另外一种从那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正值假期，孩子们放假是最快乐的时光。然后呢，由于家长呢，好多家长呢有工作，
1: 都忙吧？
0: 哎，没有时间带孩子。
1: 对，咱也理解。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托管班，把孩子呢早上送过来，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给接走。
1: 对对对，
0: 孩子们
1: 是是。
0: 呢，恰恰就是上午上课、下午上课、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在外边活动活动。这一活
1: 对，
0: 动呢，就是楼下的小空间呢，就变成一个小操场。
1: 对，他
0: 孩
1: 这
0: 子们
1: 操
0: 的，
1: 场变声太大了。
0: 对，孩子们的天性使然，声音
1: 对
0: 一大呢，
1: 对。
0: 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中午要午睡的，会受这个影响。这样啊，我们来探讨探讨，再接一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哎，
1: 好，
2: 咱们联系了太和区新民街道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你好。
3: 哎，
1: 你好。
2: 你好。
0: 刚才呀，这个易轩园，这我没
2: 对，
0: 有
2: 易轩
0: 记住啊，
2: 园。
0: 是哪一个区啊？A、B、C、D 哪个区的哈？这个就是2楼的老人，81岁了，中午啊有午睡的习惯，但恰恰呢正值假期，楼下呢有一个托管班。孩子们中午在外边玩玩的时候呢，这个嬉闹声啊会影响这个老人的休息。这位长者呢就提出建议来啊，看看能不能去，一是确保这个托管班存续的，继续让孩子们在这学习，然后第二呢就是着重啊能不能在中午的时候，由老师啊跟孩子们讲一讲，尽可能的把声音呢降低一些，其实坦率的讲，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只能是把这个声音呢，低一点降噪哈，让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别那么大声的这个开心的喊叫，然后呢，这样呢能两全其美一点吧，就是各自能够适应对方，所以呢，请社区啊，这工作人员能跟这家托管班呢，探讨一下，是吗？
3: 是。他这个我们就是网格也都在，就是下片的时候，也去幼儿园和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了。他这个现实情况确实是3号楼离他的托管班就是1道之隔，就很非常近。孩子们下课的时间也是有限，就中午就很短暂的时间，他们是1到6年级嘛，孩子们就分批出去玩，一个班玩10分钟。
0: 不是混同的，比如说小学那个小学校的操场，孩子们下课了都到那儿操场去玩，还不是那样，分班的是吧？
3: 对，分班。然后那个这个，园长也说了的，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吧，这也有一个老大爷也趴在窗台上也喊，就是就小点声。别不要那么大声，他声音特别大，就大爷就从这个窗台上喊。然后幼儿园老师说，他们也害怕给孩子吓着。然后呢，进行沟通之后吧，我说咱们也不能发生冲突，毕竟他，你说这个问题吧，这个环境位置是有些冲突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把它制造成矛盾。我说跟大爷也好好沟通，然后咱这边呢也督促一下孩子们，就是劝，就是，跟孩子们也讲一讲，适当的。小点声，是吧？
0: 哎呀，
3: 就
0: 确
3: 互相都理
0: 实
3: 解
0: 这
3: 一
0: 个
3: 下。
0: 呀，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诉求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挺为难。
3: 是。
0: 老人的休息的这个常态的一种习惯哈，受到了干扰或者影响，孩子们的天性，也没法因为这个事情不让孩子们休息，
3: 对。
0: 所以就处理起来就很为难。我想问问啊，这位杨老先生啊，您那个是两居室还是就是南北卧室啊，还是双阳的？

0: 构啊？
1: 就是单握手式。
0: 单举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要这个就更为难了，很难让您。我刚才之所以那样问，如果要是南北卧室呢，不妨这个时候到北卧室去休息一下，回避回避这个楼下孩子们的这个这个声音。但现在看单局势，就没法这个两全其美了。我们这样吧，就是您是网格员是吧？
2: 啊，对对。
0: 好吧，辛苦一下，再跟这个楼下呀，这个托管班也好，幼儿园也好，跟他们的经营者呀探讨一下，就是费费心，苦口婆心也好，就跟这个孩子们呢，因为为啥要说这个四个字呢？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是这样，你就像那小马驹似的，你一放出去他就撒欢的就跑起来了。
2: 对，
0: 甚至说我们同事之间都探讨这个事情了，比如说这老先生家里边如果要是多子女的话，那个孩子们孙辈们都来了，有可能天长日久可能还烦，这都在眼前呢，蹦蹦跳跳的，可能就烦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就尽最大可能，跟孩子们沟通一下，让他们适度的这个注意一下，尤其大孩子呢，执行力稍强一些，那个太小的孩子们就得反复的叮嘱叮嘱吧。
2: 是，
0: 没有什么，坦率的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吧？
2: 是的，我们也想了，也是积极配合
0: 的老人家，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通常呢，这个托管班吧，它不是整个假期都开设的，都开办，有一部分时间呢是完全交还给孩子们或者家长们的，让家长带着孩子，你该旅游旅游，该去哪儿什么夏令营的等等吧。托管班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也许是20天，也许是这个4周吧，总之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前边经历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请您老啊再宽容的几天时间，对吧？等孩子们回家了之后呢，这个楼下的环境就安静下来了，你看行不行？
1: 行。
0: 哎，好，谢谢您，杨老先生啊，
1: 谢谢您了，帮忙啊。
0: 祝您老长寿。
1: 是
0: 通情达理的老人最好了。我们也在这儿呢，就给这个社区网格员呢，您贵姓啊？
2: 您贵姓刘。
0: 小刘女士，您就费费心吧啊，跟这个楼下这个托管机构跟他们经营者呀，再叮嘱两句啊，请他们多做做孩子们的工作，叮嘱叮嘱孩子们啊。
2: 好嘞，
0: 再会。
2: 好，再见。
0: 哎呀，这个郑帅呀，就是刚才这个81岁这老人的这个宽容的心态，特别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我们遇到这样的诉求人呢，就让我们工作起来特别顺心顺手的。你看人家不给你额外的设置什么障碍阻力的，一说人家就痛痛快快就说行，多好多难得呀。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诉求人，心里边的感受就是顺畅，沟通起来顺畅，所以呢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呢更好的帮助人解决。但是这是一件，坦率的讲，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没法完全的控制住。我们就安抚安抚老人，没想到这老人家这么好，就容易接受这个事儿。谢谢这个杨老先生，81岁了。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呀。
0: 刘女士
1: 您好，
0: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锦州矿山矿用绞车制造厂的退休职工。
0: 嗯、
1: 我这单位吧，与最开始是它是隶属于锦州矿山机器厂的一个厂办集体企业。
0: 嗯。
1: 2002年的时候吧，我们厂就是当时是说改制。改制就是要求啊，就是有一个文件，就是企业这个职工嘛哈，就是买断工龄，
0: 嗯，
1: 一年嘛，好像一年工龄好像是200多块钱的，我要是没记错，反正我是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买断呢，这是属于自愿的，嗯，不强迫，当时那文件就是说你自愿采纳。你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就这样呢，我就没有买断，没有买断。当时我们厂的那个地方，现在不就是卖了，就是盖成恒生现代城了，所以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企业吧，哈，就是由原来的我们那个厂长吧，就是租赁呐、啊，是承包这个具体怎么个形式吧。咱就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在水泵厂，尤其那水泵厂那院啊，他就租一个地方，是好像是租的吧，就在那一块就是又生产了，把我们原来矿山这些，就我们这个绞车制造厂这些设备吧哈，就是他就都搬到那儿去了，这企业这职工就都买断了，当时呢好像有40左右位。同志嘛，没有买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哎，就这样事儿的。当时到2003年的时候，他这个我们的养老保险嘛，就是说当时那厂子呢，负责到2002年的年底，2003年人厂子就不管了。当时就是说你想交，你到哪去交啊？也不开支了，啊。啊，就这样，我就一直等到2011年的时候，我要退休了。我是61年1月份生人，我要退休，这我不得找。

0: 就是办退休嘛，因为你保险欠着呢，你退不了休啊。
1: 嗯，
0: 我就去找了，找当时，找这个承包这个厂长嘛，人家不管，人家不管，那咱上哪儿找啊？这上劳动局去过，上国资委也去过。当时这就这艰辛，中间这艰辛吧，咱就不说了。哎呀，好不容易在2011年的好像是秋天晚9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把我这个退休吧办下来了。当时不是我，不光我自己，还有几位同志。当时的我们是怎么呢？因为我们保险欠着交不了啊，办不了啊，我们呢就是把我个人账户这个钱，我自己呢就是个人就补交上了。
2: 女士，
0: 哎，
2: 我们先踩刹车，停一停。
0: 啊、
2: 我想问问
0: 啊，
2: 前面陈述这么多，然后您最终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希望我们在哪方面帮助您？
0: 哎，好，别的咱就不讲了。我现在就是咋的？现在咱不是有说，就说有一个什么，就是取暖费，给咱就是说那叫补助是啥呀？
2: 嗯，
0: 我看看，就是我这种情况嘛哈，
2: 补贴，
0: 就是说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2: 这要看呢，你刚才您提到了，您是矿山下边，其实您的企业呀，刚才您说这个矿用绞车什么这个制造厂什么是公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锦州这个矿山机械厂非常有名的一家世俗企业，与共和国同龄。当然后来的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企业呢，今天上午我们还聊到这个话题啊，从解放路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横跨这个洛阳路啊，这么大的厂区，然后呢生产的产品，当时我有足够的认知，就是南洛矿北锦矿，名气非常响亮的。那么在这个企业派生出来多的时候，有大概有36家矿山机械的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市的各处。像您这一种情况呢，刚才说了，在桥西，原来水泵厂这个位置啊，大矿山的，或者说这锦州人就这么说啊，这矿山的人出来领办的这样的企业，那么就看您跟这个企业之间的形成什么样一种关系。如果他这个企业在您退休之前他是正常生产经营的，按照相应的这个涉及到劳动与职工这方面，就是劳资关系，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由您所在的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向劳动部门，就是现在的人社部门呢，缴纳相应的费用。这里边就包括采暖专项经费，采暖专项资金一个统筹的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这个取暖费的补贴待遇了。但如果你的企业没给你缴纳，这就需要您自己啊去做一做功课，到人社中心呢，它有这个服务窗口啊，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呢在您的或者您这家企业之下，在您的名录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缴费记录。要大于等于20年，差多少补多少，补完之后即可享受相应的待遇。如果没有缴纳没有补，你还享受不到，所以是必须要补上的。这是大致的情况。然后呢，您听好啊，针对这个具体的办事程序这个事项，我们郑帅也给您做接下来的回应，您听好啊。
0: 好，
1: 嗯。那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人社中心破产企业转制科，破产企业职工在退休的时候呢，都会发放一本管理服务手册，是一个蓝皮本啊，由这个人社中心统一管理，根据自身情况发放取暖费的补贴。如果没有管理服务手册的，就需要与原单位进行联系，不属于。

0: 人设中心管理发放范畴之内的。
1: 就是说，您手里应该有一个蓝皮本儿，这个本儿
2: 啊，
1: 呢，
2: 是，
1: 是哈，
2: 这个我知道。当时我们办退休那时候吧，只给一个红本儿，
1: 现在
2: 没
1: 说
2: 给
1: 就
2: 这个
1: 是
2: 蓝
1: 您
2: 本
1: 要
2: 儿。
1: 找到这个蓝本儿，如果没有的话，当时就没给您发的话，您还得回您这个原单位，像他们的这个劳资人员呢，把这个事情弄清。
2: 我再跟您说一个这个事情啊，我们原单位吧，就是在，2011年16、17年这样吧，就是说有我们这40多人吧，其中呢就有一部分呢，就是又给他们找回去，就不知道签一个什么协议。当时呢，就是给他们呢，就是补发了，好像，一些费用，但是也没人通知我去，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我说，肯定是我不在，就是说这些人的范畴之内。
1: 你这个表述啊格外模糊，就是补发的究竟是什么钱？你如果要说这个跟您主张的这个权益说取暖费补贴跟这有关，就是补的这笔钱，或者是一次性给你们发下来的，那么好，你就赶快去，向原单位啊提起这个合理的主张。如果又不是这个钱，那跟这事儿也没有关系呀。
2: 就是啥钱，我也不知道
1: 你又不知道，你跟我们说也没有意义呀、啊！你不得首先弄清楚吗？这钱到底是什么钱呢？对吧？
2: 是
1: 哎，
2: 我当时吧，他们发钱
1: 然
2: 的
1: 后
2: 时候
1: 啊，
2: 吧，我
1: 咱不说那
2: 啊，
1: 些事儿了。这个
2: 对，
1: 重要的就是记住啊，刚才我们郑帅跟您讲的，
2: 啊，
1: 原单位是通过这个劳动部门，或者说劳动部门把这个，那个叫管理服务手册啊。
0: 对，
1: 由你
2: 啊，
1: 们单位发放到职工手里边，你赶快去找。如果没有，去单位去找啊。有的话，自己在家里找一找。你确
2: 没，
1: 认你
2: 当
1: 印
2: 时
1: 象中
2: 肯定
1: 没有
2: 是
1: 发过这个，那你就
2: 没有发过，
1: 赶快去单位去找这个事儿啊。有他
2: 找，
1: 你就能领到，没有他你就领不到。
2: 哦，
1: 所以赶快去找啊。
2: 那我知道了
1: 哎，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找这个过程，可就未必能马上让您如愿，不知道什么情况，咱们啊，赶快去问一问，到单位去找一找啊。
2: 啊，那现在单位原来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留守的人员，现在好像也很难找到他了，他管不管也都不知道了，这都
1: 您呢？这个事儿是一定得去找的，就全当他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你就必须得找到，这是你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这个渠道啊。所以呢，
2: 啊，那我知
1: 一
2: 道
1: 定
2: 了，
1: 设法
2: 那
1: 找到对方，了解这个情况啊。
2: 那就是说，咱银社局就是管我们这个叫什么什么破产企业什么，那就刚才您说那叫什么
1: 这
2: 城
1: 是
2: 来着？
1: 人社中心呢，就劳动部门有这个破产企业转制科，涉及到你们这个，你这个
2: 叫
1: 企业，
2: 破产企业转制科是吧？
1: 对的，到那去找一找，先上你单位去，赶快去联系到这个留守人员去问明情况啊，哎，就这样，
2: 就刚才您跟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转制科是不是得在老二高中那个女儿河边上那地方啊？
1: 看来您是熟悉那儿哈。如果家离那儿近，你就到那儿去。事实上也应该到那儿去啊。你比如说，昨天有这个观众提到了，那个市民政务服务中心，我们大家以往常说的审批中心，那地方呢，它就没有这样的专业的部门，那是一个服务窗口。所以呢，你还到他这个，这是一个内设机构，到那儿呢去咨询呢，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但是呢，基本我们把这个刚才郑帅给您回应的，恰恰就是从那儿得到的相关的答复。所以呢，您把这个记下来，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无需再回到那个人社中心再去咨询人家了，就按这个去做就行，好吧？哎，再会。
2: 我们这些都没有蓝本。
1: 赶快去找一找啊！
2: 哎，行，
1: 哎，
2: 好，
1: 好嘞，嗯，
2: 好。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对呀。
0: 张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有这么事儿我跟您反映一下。7月15号那天吧，我上会展中心，咱锦州市的会展中心，他那块儿那搞那个展销，有我当时吧酒吧长个酒店，完就有人看到了跟我提供的信息呢，我就去了，去了到那个做酒店那个摊位上啊，就跟他说说他说的，哎呀，你这酒啊，有100-200块钱就够了。当时我寻思有100-200块钱够了，那就做吧。等会儿，反正这酒啊也好几年了，困扰我走道挺疼的。然后呢，在这说就做了，做了他给我谁都上点啥药啊？完也就10分钟啊，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酒垫就那硬酒垫提了出来了，他就查，就像那个小须子似的。他当时跟我说吧，说的。做一个20块钱，做2个40块钱，就酒店里有那个肉刺，他说做3个就50块钱，等做完了他提了出来，他就像有那小须子似的，咱都实话实说不撒谎，他说哎呀你都180多个呀，他一查，我也不明白这事儿啊，他提说180个，他说180个吧，这得3200多块钱，你这钱3520块钱，你这还不算多，你看在这做酒店人嘛，都花了有的5000多，有的7000多，还你这还算少的呢。他让我看呢，他发了他那手机银行卡，都是给他打信息那个钱让我看，都是锦州银行给他过去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啥钱咱不知道，反正都是挺多的钱。完等做完之后，他说，你3520吧，我说3520有点太多了吧。你给抹点吧，当时我就糊涂了，那阵儿就好像叫他给忽悠糊涂了。我说你给打点折吧，他说不能打折，一分都不能打。完我说那20也不能打的，他说20也不能打，就3520。完当时吧，我就是那月开工资那钱呢，我就没动啊，在那里搁着呢。哎，他这一说吧，完我就是突然间就好像糊涂了似的，完我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了之后呢？我咋寻思咋不对，做个酒店儿，完我回头问别人都是3200的，你咋花3520呢？哎呀，完我越寻越不对劲儿，完我就投诉在12345上投诉。

后呢找会展中心，但是会展中心怎么不接电话，咋打也不接电话。完昨天呢泰和嵩山卫生局呢给我反馈个信息，他说的这人们也找不着了，你要找你就找会展中心，因为你他会展中心引进去的，让他们在那里头卖这些东西或者修脚挣钱啥的。他说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你找会展。

0: 傻钱多，呵呵，啥都不
1: 啊，
0: 在乎。
1: 是人傻钱多，
0: 您呢？你
1: 确实傻了那是。
0: 其实啊，什么叫钱多？刚才说了，那是自己的这个工资，
1: 对，
0: 是吧？
1: 啊，我没取那
0: 你
1: 工
0: 想
1: 资
0: 一
1: 那
0: 想
1: 月，
0: 啊，那个会展中心里边参展商，这个他是什么来历？什么来头啊？是
1: 我
0: 锦
1: 看
0: 州
1: 他
0: 的，
1: 好像是江湖的那
0: 是
1: 个
0: 锦
1: 医
0: 州
1: 生吧，
0: 的
1: 据
0: 医
1: 说。
0: 疗机构，参与这个叫什么展呢？什么？
1: 会展中心都卖吃的、
0: 啊，
1: 卖
0: 对
1: 衣
0: 对，
1: 裳、
0: 就
1: 卖
0: 是
1: 服装啥
0: 因为
1: 的。
0: 它有不同的，总之吧，就是是不是锦州的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到那儿去？
1: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他是黑龙江来的。
0: 既然就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吧，还描绘了说对方在那儿数出180多根儿，那我告诉你，就是你描述这个动作、这个情景，就意味着你要上当，你要受骗了，你要挨宰了。
1: 是呢，我没想到当时呢。
0: 其实你都应该给他把那摊子给掀翻了，我告诉你，
1: 哎呀，
0: 你就是太本分了。
1: 是我本来就是本分人，信佛的人，我就，哎呀，就咋说呢，跟你俩也描述不清楚在这儿，哎呀，
0: 那我跟你说啊，这个商贾云集，商贾，那行商坐贾，这个行商吧，就是哪儿有热闹奔哪儿去，哪儿有会展到哪儿来，就是这样的。然后打一枪换个地方，下一次都不一定还来这儿了啊。这是一，第二呢，明确的讲，就是刚才您描绘那个情节，就意味着您上当受骗，被人家这个强制性消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那就一个脚垫儿，就矫治成增厚，然后给你拿这个，哎，医生有的是办法。你放着那么多医院你不去，然后偏偏就信这个，那你
1: 我不是信那个，
0: 那个相声里边说的那个拔牙，那个弄个什么炮仗点着了，牙也掉下来，那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那你
1: 我
0: 怎
1: 也
0: 么
1: 听
0: 还
1: 过，这人上当是一时糊涂了呢，这是。
0: 就是这个不明智的人，你礼佛，佛也不会告诉你这样稀里糊涂就把钱交给人家的，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说3580你就交这些，3520你也交，总之你还20块钱人家都不肯跟你抹去，
1: 对，
0: 你当时你就不给他呀，然后你报警报案不都可以吗？
1: 哎
0: 我
1: 呀，
0: 告
1: 你
0: 诉
1: 说
0: 您，
1: 我
0: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管啊。
1: 监督管理局管，那我找监督管理局，我也找不着啊！现在我放哪儿投诉去？找监督管理局呀？
0: 12315，
1: 12315，我都在网上投诉了，他们让我找那个会展中心，我找会展中心，我也找不着。
0: 不，
1: 会展
0: 你
1: 中
0: 听我
1: 心
0: 讲
1: 的，
0: 啊，你听我讲，12315，这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统一客服号。你在这个经营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打这个电话，他们负责给你。告诉你应该怎么来处理，帮助你维权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电话，而不是12345，啊，
1: 一二三幺五，
0: 这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第二呢，从提供这个经营场地这个角度，那么会展中心是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你可以找，更主要的。还有啊，这个办展的企业，明白吧？
1: 明白。
0: 就是这个办展企业，它能笼络了30家或者300家参展商，游走于全国各地。然后呢，这个在我们锦州都有备案的，你可以通过相关的部门，举例说啊，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通过这个会展中心的管理方，就是物业方，找到对方这家企业，他究竟是哪一家公司？无论他注册在哪里，他像到锦州来，带着这些参展商到锦州会展中心来参展，然后其中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就要对方这些 有损于消费者权益

0: 这方面的行为要予以监管，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呢，您需要找到他们啊。
1: 那，咱们这个热线能不能呢？就是帮助维维权的找会展中心呢？
0: 我们试试看啊，这个事儿帮您沟通联系，但是呢，张女士，我告诉你啊，以后吧，你可得把你那个这个钱包吧，
1: 全带吧。
0: 钱袋子，你弄个绳绑上，弄个锁头给锁上，你把自己的心事啊，可得牢牢地把持住了，你别被这些事情啊给你蒙蔽了啊。
1: 是，你说我就当时
0: 你
1: 上当，走都走不过
0: 去一
1: 去。
0: 趟医院呢，就花个挂号费，然后再交点处置费，用不了多少钱。你3000多块钱，
1: 是，我就是上当了。
0: 对吧？你肯定是上当了。这么着吧，接下来完我们帮您沟通联系一下啊。你
1: 是
0: 能
1: 啊，
0: 提
1: 最
0: 供
1: 好
0: 对
1: 是。
0: 方什么这个信息呀、这个线索的，你掌握吗？
1: 对方的信息吧，我
0: 你
1: 去，
0: 这样，我告诉你，你就直白的说有没有？
1: 我就有他一个微信，别
0: 行，
1: 的啥也没
0: 好嘞，
1: 有。
0: 有微信也
1: 我，
0: 行。你把这个微信的截图之后发给我们，然后呢，倒退到7月15号那天，你给人家转账，通过微信这个扫码转账的那个3000多元，把这个记录也给截图发给我们啊。
1: 我还有那个做那个脚那个手术那个样儿呢，就是他给我娃那鸡眼那样儿，还都有呢，照下来了。
0: 这你自己留着，这我们不需要这个啊。
1: 我就要你们就要那个钱截图那钱，要他微信是不是啊？
0: 就你扫码给人家转款，把
1: 啊，
0: 那
1: 有。
0: 一页截图你给我们传过来，
1: 啊，那
0: 把
1: 我
0: 对
1: 用
0: 方的
1: 啥
0: 那
1: 方
0: 个
1: 式
0: 微
1: 给你
0: 信，
1: 传呢？我用啥方式传到你那儿去呢？
0: 一会儿你看一下电视，一会儿我们正帅每天都说啊，
1: 我那个电视吧，因为我已经报
0: 你
1: 屏了，看不着啊。
0: 看不着你这样，你听一听，就是你这在微信里边，你找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内容了啊。
1: 那也就是锦州市电视台宝昌公众号
0: 你好好听一下那个，现在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用。
1: 啊。我也半导体，我也没有。
0: 你这样的，回头完我们单独跟您说吧啊。
1: 啊，行，
0: 好嘞。
1: 但是最好吧，是你们有力度帮我维权，是吧？我个人没有能力，现在我有能力的话吧，我就这些天了，我早就
0: 行
1: 找他，
0: 行，
1: 所以说我就求助于官方
0: 好吧，
1: 帮我
0: 我
1: 维
0: 告诉
1: 权。
0: 你啊，这个礼佛，除了让您一心向善之外呢，你还得有定慧的这个增长，智慧啊，要随之而来体现出来呀。你现在你分辨不清这个哪个是善行，哪个是恶行，然后呢，面对恶行的时候，欺诈的时候，还把钱随时就给人家了，你这本身吧，你就助纣为虐，你就是应该得到批评的，所以看管好你，接下来看管好你的钱啊，别再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出现了啊，好吧，就这样就是，
1: 我就希望您借助您这个平台，把这事儿帮我维权啊。
0: 好吧，那个
1: 因为
0: 不多
1: 你
0: 劝
1: 们
0: 您了，我
1: 是，
0: 想还想跟您开开玩笑了，不说了，然后
1: 说
0: 我
1: 吧
0: 们
1: 说
0: 帮
1: 吧
0: 助您
1: 说吧。
0: 啊。
1: 说吧，
0: 不
1: 你
0: 说
1: 还
0: 了，
1: 挺
0: 好
1: 有
0: 吧，
1: 力度的，是你们办事是有力度的。我现在你说我啥，我都印在这块儿，真的。
0: 好吧，不说了，那个再会，
1: 说吧，
0: 增强自己的智慧啊，
1: 那我不经过事儿，我也不成长，这我就成长了。
0: 成长了，好，愿意看到您进步的样子，我们接下来帮助您，再会，
1: 好，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这个那位张女士啊，修脚的经历，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这样的事情啊，千万要自己多留意，多个心眼儿。就是本身应该到医院去处理的事情，为什么把他就相信那个路边小摊呢？对吧？哎，天天这个什么，参加这个会展，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展的，那你说你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呢？或者说自己这钱花出去有什么？总之，这些行为都不靠谱。而且呢，这位女士还人家要多少还给多少，一点都没有这个维权的意识，没有反抗的意识。所以吧，那布丁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开玩笑啊，说这个人傻钱多，那就瞄着你呢。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他说到对方呢是这个黑龙江来的，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啊，在市场上，无论是早市还是其他的路边摊，您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啊。目前看有若干件事情，消费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都跟这个黑龙江人这个有关系的。比如说啊，你买那个蘑菇的时候，或者还有卖那松子儿的。都需要你格外注意，问清到底是这个说出来那个钱指的针对的是一斤还是一两，你别贸然去花钱，完了都装进来了，甚至说那松子儿啊，大大小小都有，你给混装了。当你明白这个钱是说的是两而不是斤的价格的时候，你想退都退不了了，因为你是混装的。我们给大家做这种善意的提醒，无论对方来自哪里，只要心术不正，你必须得火眼金睛，你识破它。当然，你需要首先得问明，到底是这个价位单价是多少？别说那个刚才说这个什么，三两百块钱就可以看好的，后来人家给你数根儿，什么数什么根儿啊？是头发呀还是神经啊？显然这个事情就欺诈由此产生了，所以你必须得看破，不能人家说多少钱你。你面对这种情况，涉及到消费欺诈了，你就应该断然阻止，不能再给他钱呢。女士礼佛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悟性觉悟啊，让自己眼光毒辣一点，能读心读懂，保护好自己。来接这个电话。
0: 您好，请问是杜先生吗？您好，杜先生您好。
1: 手机尾号8206。
0: 杜先生，您在吗？
1: 我们来交给电话编辑啊，再处理一下。
0: 稍等一下。
1: 这个耳机里边有一个空旷的声音传过来的，是吧？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没接通，或者是挂掉了。

0: 这个会展呢，我们不去多说了啊。你在比如说大家在那儿去参展呢，参会，想买一点东西，你别抱着说到那儿捡洋捞、买便宜货这个想法。越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自己心态变了，那离被骗也就不远了。这是一，第二，被骗之后维权比较困难。坦率的讲啊，如果有常态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派驻到那儿，现场就有，这还好办一些；没有的话，那么维权就相对来说挺困难，或者说挺麻烦。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商贾云集，这个行商是最难管的。商家那叫贾，就到处走的，这个行商你是很难去约束他的。今天他在锦州，明天可能就到了杭州，后天到了贵州，你怎么去找他？所以呢，第一环节你自己对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
0: 有，不然的话呢？一旦受损，你看这个，刚才说多少？3500多元是吧？一个平板电视没了，还好这女士心态特别好，可能是多年礼佛完了带来的好心态。面对这个事儿能挺坦然，这倒是好事情啊。但是呢，格外要学你换了其他人呢？老年人他容易那个分辨能力弱呀，容易上当，所以呢，我们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想着到那儿去捡便宜，买的不如卖的精，你千万要小心啊！再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蔺先生吗？
2: 哎，是，
1: 啊，蔺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听过您的这个电台广播，刚听到您的节目办的是非常好，我听到心里亮堂，所以呢，我个人有一个事情想跟您是说一下。
0: 谢谢
2: 我
0: 那
2: 呢
0: 个，
2: 是个人问题，我是大邑乡西固村，我叫蔺凤章，今年79岁。我属于啥问题呢？我是从73年，开始当生产队长，一直是干丁是83年，在这期间吧，我是这个在农业战线上做了不少的贡献，所以呢，我通过电台帮下忙，为我这个请示一下子这个乡里领导，对我呢，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帮助解决。我现在处于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纠结。为啥说呢？因为我的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期间，我们西固村有6个生产队，其中有一个第四生产队，把一年粮食连口粮连生活料都没有。所以当时吧，村里领导找我谈，说老蔺，你应该把这个单子你给担起来，想啥法说在叫大伙吃饱饭。所以我就挺身而出，我也给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当时他们的生产队是马料都没有，地都种没了。所以，我呢，把这任务完成了，一直干到10年。第一年，我们的生产队产的粮食。

0: 多少呢？是67420斤。
1: 李先生啊，我打扰您一下啊，时间宝贵，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这啊，
0: 我尽量的说点儿，
1: 您就是
0: 因为
1: 把这个主要的诉求讲出来啊，哎，
0: 好，我的贡献是啥呢？在这10年当中，粮食是年年剧增。那时候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粮食年年剧增，所以我们的单位呢属于大有农场，七个地铁大队。但是我做出这么大贡献，国家评完的农场评为我呢，一个是劳动模范和仅限第9届人大代表，所以我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到今天呢，我是一无所有，所以求请政府帮忙和这个通过电台给我，在这方面呢，给我诉求一下子，看看有啥方法没有，
1: 我给您
0: 帮
1: 数着
0: 我。
1: 呢，您一共这一口气儿说出6次，这个做出贡献，这个贡献这个词说了6回
0: 对，
1: 啊。我想跟您探讨，然后最后呢，就又说到这个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却一无所有，您想有什么？您想要什么？
0: 我有一个就说是给我是，因为我应该属于大厂职工，所以因为我79岁了，我也不能办到这些问题。反正我做出这些贡献，给我一定的补偿吧，我就这个点要求。您也别为难，能给补就补，不补拉倒。所以我就是这种想法。
1: 其实啊，其实您呢，这个从1973年，然后往后这个10年间，在当时的生产队任队长，对吧？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对吧？为当时的这个你那个四队呀，这个生产队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您应尽的这个贡献，或者说超越于寻常的这个贡献。我在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从组织那个角度上，应该有所考虑。这个事情呢，您作为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职务付出，然后呢，得到的是这个上级领导期待的那个收获，对吧？哎。那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您这个工作付出，或者说对这个成绩的取得，有一种相应的这个回报。这个相应的回报，刚才您恰恰也后来也提到了，作为当时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级的劳动模范以及人大代表，这都是组织上对这件事情看得很真切，没有忘却，然后呢，给您的一种相应的回报。这里边您也没说这个经济上的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或者这个什么，比如说您当时啊是什么工分儿也好，是什么工资也好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您没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上级领导或者这个组织上没有忘记给这个大家带来效益的这样的付出者做出的贡献，所以做了这个回报了。然后呢，我需要跟您多说一句的，就是啊，这件事情没法用这个现金来去讨价还价去做交易，那就不属于工作人员应该提出的事儿了。至于说这个有没有这个那个晚年呢，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照顾啊？接下来在下周，上班之后我们会联系当地啊，这个以及民政部门，看看对这个事情从政策面上有没有什么支持啊。您等我们的回应，好不好？
0: 我
1: 哎，
0: 这
1: 再
0: 说是
1: 会。
0: 一样，
1: 好，
0: 好吧，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钏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奇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1: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3: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1: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3: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1: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3: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1: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3: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1: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4: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1: 两种都用，
4: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1: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4: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那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4: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5: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1: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6: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

0: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1: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锦亚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2: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3: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 100% 赋码。
4: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3: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技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5: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3: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进入三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

0: 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五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三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三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2: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三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三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0: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3: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庭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4: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3: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5: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这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的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哈，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支付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3: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兴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6: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赵立村的和美家庭农场。

0: 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哈，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兵支书、兵委员在这个乡村里面去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都是想分享给一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1: 下一步，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将深入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长效化推进电商助农、产销对接、电商技能工艺培训、军创品牌孵化培育等工作，持续做强做优军创优品本土特色 IP， 健全退役军人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来到竞争残酷的非洲大陆，走进那美丽而又脆弱的迅捷猎手猎豹的日常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此外，一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精致宠物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猩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没有什么能比使草动物伴随着雨季的归来更能让非洲草原上的食肉动物更开心的事了。对生活在这里的猎豹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质量能够有所好转，尤其是对于单独抚养幼崽的猎豹妈妈来说，这令她的捕猎多了几分胜算。角马比它平时攻击的猎物强壮许多，但是只要能找到弱小的个体，它未必没有机会。

这只猎豹妈妈正要为她的两只小宝宝传授捕猎的技巧和经验。为了提高捕食技能，他们近距离观察着妈妈与小角马之间不屈不挠的搏斗。他们看得很认真。但是生活在不远处小山包上的雌狮群也循着角马的味道围了过来。第一次，两只小猎豹跑过去支援他们的妈妈。

猎豹妈妈只能努力转移雌狮的注意力，以免它偷走这份来之不易的大餐。但是40公斤对130公斤，它不是雌狮的对手。长着猫头狗爪的它难以战胜这个强悍的敌人，它值得再次去捕猎。

小家庭已经有20多分钟一动不动了。为了节省力气，猎豹妈妈把目光对准了最易捕捉、对体能需求最低的猎物。

这只小羚羊昨天刚出生。但是这次将由小猎豹出手，以证明他们的实力。

最终他带回了活蹦乱跳的猎物，而他的孩子们则必须学会如何终结猎物，仅仅追逐他把他扑倒是远远不够的。咬住猎物的喉咙让他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玲死透后更便于进食。小羚羊最后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猎豹妈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她必须尽快出去寻找下一餐。

这回猎豹决定捕食一只大块头雄性，而女儿们暂时帮不上忙。他以50公里的时速冲了出去。邓林首选的策略，改变方向。猎豹的尾巴有助于他平衡自身体重，完成急转弯。

发起第一次攻击，但是不够强壮，没有扑倒他。对于猎豹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仿佛就像一场猎杀，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极力避免自己被自然的法则淘汰出局。对猎豹们来说，追逐猎物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下，补充体力。他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他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捕获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藏起猎物是为了避开窃贼。豺就是窃贼之一，这种小型犬科动物只有10公斤重。它们成群地跟着猎豹，强迫它放下猎物，然后抢走。不过今天，它们有别的发现，一具腐烂的大象尸体。这可能是偷猎的受害者，也可能是狮子吃剩下的。

柴更喜欢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食腐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

有人认为猎狗是胆怯的动物，只以死尸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既吃腐肉，也是卓越的猎手。以家庭为单位的猎狗群长时间追踪猎物，然后包围并杀死它。它们的咬力为哺乳动物之最，牙齿能轻易咬断任何骨头，仿佛那是坚果壳。他们的确是西树大草原上最出色的清道夫，因此是维持非洲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成员。

对猎豹来说，捕猎关系到生死，这既需要充沛的体力，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捕猎并非次次成功，然而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要努力保证物种的延续。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10的幼豹能活过3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邻居会吃掉它们，好在每天这时，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气温将近50摄氏度，而且它们的敌人从不在中午捕食。这个狮子家庭正在他们领地中央的狮群区午休，

一个狮群通常由一两只雄性和三四只雌性及其幼崽组成，雌狮负责捕猎，而雄狮负责保护面积可能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领地。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

和猎豹一样，狮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为期数天的交配季，经常可以看到狮子在48小时内交配多达

此时偶尔会冒险单独捕猎。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目标，用两只前爪将猎物扑倒，然后咬住他的脖子，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最终让猎物窒息而亡。

0: 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1: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0: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它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哪，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1: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负鼠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0: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负鼠，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负鼠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

0: 笑，哈哈笑，耶，哈哈！
1: 没吓到你们吧？
2: 有点，
1: 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不，我爱你们。
3: 布瑞恩·哈林顿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的郊外。现在，咱们来猜猜他养了什么宠物？是袋鼠？不对。
4: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3: 布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
4: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3: 所有鸭子都盛装完毕后，布瑞恩会让他们来一场特殊的表演。
4: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3: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做哪种类型的表演呢？一支舞蹈，一场茶艺表演，都不是，是做丹尼尤特皮卡车展的表演嘉宾。这是一场为期2天的机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今年集会的内容和往年差不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乱扔东西，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也许布瑞恩的小鸭子能让人们换换胃口。
4: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3: 我觉得小鸭子的出现有点不合时宜。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4: 我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场表演。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3: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为什么不喜欢呢？这些鸭子棒极了。遗憾的是，这是布瑞恩的最后一场表演。
5: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6: 我最喜欢那只扮新娘的鸭子。
4: 我没见过这样的鸭子，简直难以置信。
3: 在伦敦市中心最考究的独栋大宅里，生活着英国女王的威尔斯柯基犬。
7: 对于女王养的威尔士柯基犬，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在女王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巴斯侯爵养了一只柯基犬，于是女王的父亲约克公爵也决定买一只，他买回了小狗苏珊。后来女王所有的柯基犬都是苏珊的后裔。
3: 女王养了多少只呢？
7: 她只养了4只，2只是柯基犬，分别叫柳树和冬青，另外2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名叫糖果和火神。
3: 这些皇家宠物狗受到怎样的宠爱呢？都吃些什么呢？
7: 这些威尔士柯基犬的食物必须100%的新鲜。不久以前，女王还为狗食的事情发了火，她发现有些食物还没有完全解冻，于是她传来男仆，命他去告诉厨师赶快走人，
3: 犯了砍头大罪。
7: 比如我们圣诞节能收到的圣诞袜，这些小狗也能收到，袜子里装着小饼干、狗粮以及一些不会发出尖锐声响的软玩具。
3: 哦，我没听错吧？
7: 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柯基犬去散步，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女王身边，或者是女王的卧室、女王的早餐室。女王吃饭的时候，这些狗不是乱叫，就是向女王要吃的。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室内礼仪训练。

瞧见没，这些时髦的狗狗受到了如此优待，甚至连训练都不用参加。他们的生活堪比人类，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受宠的动物吗？继续看吧，总会有答案的。很少有人知道，体型庞大的大猩猩每天能够吃下重达18公斤的植物，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天的基本食量。单看外表，你或许认为他们都是大胖子，因为他们有着大大的啤酒肚。但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并不是肥肉，而是大猩猩庞大的消化系统。这些体型庞大的类人猿竟然在野外很少喝水，这是因为他们食用的叶子含有大量的水分。也就是说，大猩猩虽然不喝水，但他们吃水。大自然有点意思，您说呢？或许下次你口渴又找不到水喝的时候，不妨嚼几片菜叶子吃。反正大猩猩屡试不爽，它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在东南亚的丛林中，红猩猩快速穿梭在树丛之中。这种毛发橘红、蓬乱不堪的类人猿在丛林中生活真可谓如鱼得水。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得如此滋润，主要归功于红猩猩拥有傲人的长臂。雄性红猩猩的平均身高只有1.5米，但是它们双臂展开的长度却足足有2.1米。它们利用不可思议的前肢在树与树之间随意游荡。这种相当独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力摆荡。小孩在玩耍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天赋终究不如我们在树上栖息的祖先。毕竟红猩猩在树丛间攀爬摆荡的历史超过了5000万年，所以说这种类人猿是当之无愧的树顶之王。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趣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

0: 一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2: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

0: 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简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 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1: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 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
3: 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步署同推进同落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
2: 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智生产力。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4: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
2: 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 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2: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
0: 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
5: 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6: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继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7: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
5: 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8: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 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 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

0: 直播代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1: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2: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3: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儿，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还说能出个4-5千块钱儿。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2: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4: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2: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5: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6: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7: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行

0: 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2城1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侯志伟。今年3月31号，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新闻发布会，重磅推出涵盖贷款、提取、灵活就业、缴存三大领域的12项便民惠民新政。这次优化调整是近年来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政策红利。那么新政实行得怎样，老百姓享受到了哪些实惠，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1: 此次贷款政策优化坚持问题导向，从提额度、降门槛、优认定、助人才、促换新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住房贷款保障体系。针对青年人才缴存时间短、余额少、贷款难的痛点，新政明确，本市正常缴存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在本地购房，贷款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直接申请上限。这一突破性政策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安居门槛，为锦州吸引和留住优质劳动力提供了坚实的住房保障。
0: 李先生，那麻烦你跟我们介绍介绍呗。
2: 我最近相中了一套60万的房子，然后需要付首付12万，贷款48万。按照咱们贷公积金原来的政策的话，我只能贷20万，然后剩下的28万都要走商业贷款。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现行的新政，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可以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以直接咱们公积金贷到上限，意味着我的48万贷款可以全部用公积金，不用走商贷了，相当于减缓了我很多生活的压力，然后直接可以从公积金抵扣了就可以，非常好的政策。
1: 提取政策的优化进一步织密了民生保障网。一方面，租房提取额度全面上调，在原定档次基础上每月增加

0: 300元，精准减轻了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加装电梯提取范围大幅拓宽。新政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房屋产权人及其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分摊费用，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资金筹措难题，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为扩大制度覆盖面，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迎来系统性优化。新政大幅简化了开户条件，取消本地户口簿、居住证审核要求，灵活就业人员仅凭身份证和农业银行一类银行卡即可开户，愿缴能缴、应开尽开的通道全面畅通，支取更活了，权益也更有保障了。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可根据个人生活需要，随时提取灵活就业期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受提取时间限制。这充分体现了缴存自愿、提取自由的原则，彻底盘活了个人账户资金，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
1: 像那种以前要办理公积金的话呢，必须得是有单位才能办。像我们那种外卖骑手吧，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根本也办不了。然后现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存取也方便，然后也自由，就是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惠民的一个政策。
0: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检验惠民政策成色的试金石。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等候时间长、往返跑腿等痛点问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行动，聚焦办事提速、服务提优，对35项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开展全流程梳理再造，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全力打造高效便民的公积金服务体系。
2: 通过这次调整，我市公积金35项政务服务事项已有33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占比达到94%，剩余2项也优化为当日办结，服务效率实现大幅跃升。同时，为了确保新政落地见效，我们紧扣宣传与服务2条主线协同发力。宣传上依托政务新媒体矩阵，精心制作图文、短视频等解读产品，推动惠民举措应之尽之。服务上，我们全面统一市县2级业务操作标准，通过专题研讨和集中轮训，推动政策理解与执行口径高度一致，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
3: 一组组数据映射出的是享受到新政家庭安居梦圆的笑脸，是青年人才扎根锦州的信心，更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深刻转型。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盯群众需求，动态优化政策举措，持续拓展掌上办、跨省通办的深度与广度，聚焦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深化政务服务对接，让公积金制度红利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千家万户，以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惠民实践，为锦州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积金力量。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3: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4: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3: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4: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3: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4: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3: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4: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3: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5: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
3: 两种都用。
5: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3: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5: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3: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5: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6: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1: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7: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

0: 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1: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吉亚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2: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3: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4: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3: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技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5: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3: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进入三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五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

0: 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三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三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1: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三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三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3: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田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4: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3: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5: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这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的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哈，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智慧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3: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兴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6: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皂沥村的和美家庭农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哈，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

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兵支书、兵委员啊，在这个乡村里面去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啊，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

0: 效化推进电商助农、产销对接、电商技能工艺培训、军创品牌孵化培育等工作，持续做强做优军创优品本土特色 IP， 健全退役军人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

0: 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

0: 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呢，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

0: 管，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

0: 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蜞兔那鲜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蜞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蜞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它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零食。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

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它的旅行存在危险。它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吐雾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掩体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掩体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蹄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食蟹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

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充足的食物引来了它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群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丘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没有岩蹄兔的厕所，它该过。

夜色下，神奇的光芒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暖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

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蟹，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

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皮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0: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他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0: 鲁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点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八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四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真鼹鼠罗西，在野外，真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活力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它刚做过手术。活力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你很勇敢，波利。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十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1: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林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2: 你的茶来了。
1: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地喝杯茶。
2: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1: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2: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3: 来，去散步。
2: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3: 做好准备。
1: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

0: 但谢丽的爱好与众不同。她喜欢冲浪的感觉。
1: 她知道自己想去哪儿，她只想来海边，所以她不是乡下人。
2: 她六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0: 被谢丽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3: 很
4: 不敢相信，
3: 太不可思议了！
4: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1: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0: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2: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丽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她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她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她准备了一块适合她的冲浪板。
0: 对于谢丽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2: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0: 啊，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布谷鸟又要开始操控其他蛋的命运了。这次倒霉的会是谁家呢？在对话萌宠板块，苏门答腊人与虎的争斗愈演愈烈，本是老虎最后的栖息地却成为了城市。最后来看戏剧头条。

大白鲨寿命远超其他鲨鱼的背后隐藏怎样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德国北部，这里树木茂密，芦苇丛生，春天是个繁殖的季节，所有动物都在为繁衍后代做准备，一切都要从修剪巢穴开始。凤头蔽体把巢捆绑固定结实，以防漏水。但讨厌的邻居十分聒噪，让人恼火，新家装修进展并不顺利。保护家不被人拆毁的确很伤脑筋，好在燕鸥最终离去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无微不至，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是常人难以计算的。但是布谷鸟却省去了所有这些麻烦。布谷鸟既没打算筑巢，也不想照看后代。既然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这些工作就得转交给别人来完成。在布谷鸟的家乡，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这里的水生植物长得愈加稠密，芦苇更加绿意盎然。在岸边的芦苇丛中，一个戏剧性场面即将上演。芦苇鹰一家进入繁殖期第十二天，第一只小鸟就要破壳而出，但它并不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破壳而出的是布谷鸟，小布谷鸟提前两天孵化问世，一切都在布谷鸟计划之中。刚出来的幼雏柔弱无助，饥肠辘辘，养父母得马上去觅食。新生宝宝还没长羽毛，眼睛也看不见，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鲜活的昆虫。夫妇两个轮流上阵，父母双方无论一人还是两人联手，不断地把食物填进孩子嘴里。蚱蜢、苍蝇、蜻蜓、甲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让孩子快快地成长。他们就这样义无反顾、无休止地付出。而雏鸟开始拼尽全力毁掉其他蛋。他知道当务之急是在这些竞争者孵化出来之前消灭他们。短暂的停歇之后，推挤动作再次开始，使雌鸟的孵化难以继续。小布谷鸟正要操控其他蛋的命运，失败了，他又马上再来一次。

这一回杀戮直接发生在这位母亲眼皮底下。多么阴险可怕，把兄弟姐

们一个个扔下去，少了几张嘴与他争夺食物。芦苇鹰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只关心那个吵闹着讨要食物的小鸟。它体重只有3克左右，很难想象它是如何把最后一只蛋处理掉的。越过巢的边缘扔出去，它没有抓握任何东西的力量，眼睛也看不见，它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小鸟的后背有一处敏感点，碰到什么东西就会把它推出去，这是先天的本能。小布谷鸟天生就表现出了一种残忍。在德国，春天的脚步还在迈进，空气和水越来越温润宜人。一天天过去，小布谷鸟已经长到令人生畏的地步。一周半前，它解决了所有的小鸟，霸占了整个鸟巢。无疑，它成了唯一的孩子，无论芦苇鹰夫妇带回多少食物，都得塞进它的嘴里。但是这仍然还不够，那么他会怎么样呢？再一次，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使用了策略和骗术。

它的叫声不仅尖利持续，而且效果和一窝小鸟讨要食物的声音不相上下。幼鸟用合唱方式祈求父母，声音表现为多音阶多韵律特点，央求得到更多食物。布谷鸟在这方面，哪怕风雨交加，暴雨雷电，小小的芦苇鹰仍然倾尽全力。来照顾抚养那个长相奇特、体型巨大的婴儿。布谷鸟借巢生蛋的故事不会停止，但事情总有例外。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山脚，布谷鸟和寄养父母之间达成了协议，这对于双方都有利有图。一边是声如洪钟的小嘴乌鸦，另一边是小型布谷鸟大斑凤头鹃。它比普通布谷鸟个子小，羽毛上排列众多斑点，而且叫声也不太一样。它的故乡也在非洲，只有在春天才来到西班牙，为了这里充沛的食物。比如松针上的毛毛虫，

李芳这时来了一只麝猫，乌鸦会不会从巢里出来赶走他？但随后又来了不速之客，几名研究人员要进行勘察。

这时梯子靠在了树上，鸟儿们真有点坐不住了，他们准备去个安全地方躲一躲。布谷鸟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自动开启的短暂时间窗，

0: 此刻，时间至关紧要。布谷鸟要赶紧把蛋产下来，这下可以了。它已经成功地在高高的乌鸦巢中播下种子，小鸟们已经孵化。你也许很难相信，这种鸟的确不寻常。小布谷鸟安静地躺在兄弟姐妹旁边。他和其他小鸟一起被喂食，前面这个小家伙好像总也吃不饱。无论如何，巢中有布谷鸟反而会增加一窝小鸟的成活率，这是鸟类学中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字。小布谷鸟反成了乌鸦父母的重要砝码，这谁又能想得到呢？然而，小鸟们对食物的索求是没有尽头的。这是今天的早餐，生鸟蛋。小布谷鸟已经吞下了蛋黄，还在不停地大声索要，实在让人烦躁。恼火的爸爸竟然一时忘记了自己嘴里还有些什么食物，他把食填进哭闹的孩子嘴里，孩子肯定来者不拒。他把一切都分担了出去，本来他要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这样做也许不是最差的选择。即使恶劣天气来临，当阴冷的雨水让人身上发抖时，大班凤头鹃的孩子却在乌鸦温暖羽翼的呵护下安逸而且舒适，没有丝毫挨冻受饿。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全球第六大岛屿，也是生物极为多样的地区。苏门答腊虎，如今野生苏门答腊虎只剩不到400只，它们很可能成为21世纪第一种灭绝的大型食肉动物。它是大约10万年前从其他亚洲虎中分离出来的。

0: 当时上升的海平面将苏门答腊岛与亚洲隔绝开来，这让这种老虎的基因非常独特。苏门答腊虎是在这片雨林中进化出来的体型最小的虎。在昏暗的丛林里，狭长的黑色条纹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保护色。苏门答腊虎长着现存陆生食肉动物中最大，其咬合力可达70公斤每平方厘米。在所有老虎中，苏门答腊虎极具攻击性，而且攻击力极强。这是2009年1月23日的黄昏时分，苏门答腊岛东部战碑丛林里的三名割胶工人正要收工回家。他们走向一间简陋的木屋，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老虎的地盘。一只苏门答腊虎，可怕的伏击掠食者，在附近悄无声息地徘徊着。第二天清晨，阿比、穆塔利普最先醒来。短短几秒内，老虎就从背后偷袭了他，咬断了他的脖子。老虎退回了丛林里，但阿比已经奄奄一息。面对顶级掠食者，他毫无抵抗之力。他们之所以进入国家公园边界的丛林地带，是为了割取野生橡胶。人类并不是老虎通常的捕食目标，这次袭击可能只是老虎对闯入其领地的大型哺乳动物的一种本能反应。5天后，在距上次袭击点15公里处又发生一起老虎伤人事件，于是搜捕食人虎的行动开始了。
1: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情急之下我们开了一枪，把老虎给赶跑了。
0: 海法艾迪生是战碑丛林的护林员，他得知有老虎伤人事件发生，当他赶到现场时，老虎并没有离去。
1: 开了一枪之后，我就朝着那只老虎走了过去，老虎被枪吓得跳开了，我就跳到这儿。我看到他跳到了那儿，然后我又冲他开了一枪。
0: 唯一的幸存者对海法讲述了前天晚上的恐怖故事。
1: 这就是老虎跑来吃人的木屋，也就是惨剧发生的地方。当时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0: 三名非法伐木工正在屋内睡觉。深夜11点，三人被墙外的声音惊醒了。有什么东西在挠墙，他们吓坏了。
1: 从脚印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出老虎发出攻击的具体过程。它是这样准备攻击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它跳起来落到这儿，然后这样扑向木屋。
0: 有个人跳起来去救他的侄子，但男孩被吓得动弹不得。他的叔叔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1: 面对猛虎的攻击，男孩的叔叔决定自己逃命。他从这个窗口跳了出去，然后就拼了命地往前跑。
0: 男孩的惨叫声在丛林里回荡着。

0: 这只老虎又咬死了两人。第二天，搜索队为之震惊。死者的尸体被部分啃食，难道老虎真的把人当成了食物？这里是人虎之争的核心区域，布尔巴克是苏门答腊岛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也是老虎最后的一处生存之地。但这里已有一半的土地被划给伐木业，丛林正在迅速消失。丛林消失后，油棕种植园很快就会取而代之。油棕种植园覆盖了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近300万公顷的土地，年产值高达14亿美元。油棕种植园占据了大片土地，生态系统因此受到了影响，而可供老虎选择的食物则越来越少。随着天然丛林的消亡，人类与老虎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而历史也反复证明了失败的一方永远是老虎。印度尼西亚群岛已经有两个亚种的老虎灭绝了，它们就是爪哇虎和巴厘虎。老虎不是群居动物，每只虎都需要80平方公里的丛林为其提供食物。在布尔巴克，老虎的领地正在消失，这就迫使老虎与割交工、非法伐木工以及偷猎者有了接触。有个人正在努力将老虎与人类分隔开来，同时保护老虎最后的领地，他就是伦敦动物学会印度尼西亚项目的负责人汤姆·马多克斯，他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1: 人们需要明白，老虎是大型食肉动物，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与人遭遇，它们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正在蚕食老虎栖息地的丛林入侵者。
0: 波尔巴克是汤姆的前线，如果这片丛林被非法伐木者清理掉，种上油棕，那么老虎最后的避难所也就永远的消失了。

特殊的器官是大白鲨长寿的秘密。而灵敏的感官可以帮助这种动物世界的长寿老人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

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7岁或8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无钩双脊鲨在8岁或9岁开始繁殖，寿命在30到40年之间。可是大白鲨的寿命可以长达惊人的70年。人们对大白鲨的一项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在26岁才达到性成熟，而雌性是33岁。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使得它们生长得十分缓慢，这也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较长。而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此外，大白鲨拥有异乎寻常的肝脏。大白鲨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1/3，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的情感世界。拥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能区分是非对错，那么在动物的世界观里，他们是否也能分清对与错？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是天然的酿酒器皿，夜幕降临时，会有哪些贪杯的小家伙来此聚会？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黑池渊在追求异性时，必须要掌握什么技能才能打动雌性的芳心？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猎豹吞噬邓林，蛇吞食猎物，这些场面十分血腥，这些嗜血杀手们也都冷酷无情。看起来这似乎很残忍，但我们能因此就说狮子吞噬斑马是邪恶的吗？我们能因此就说熊或鹰杀死猎物是犯罪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说这样的杀戮行为是残忍的犯罪，那就太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在大自然中，动物们是无所谓善恶的，它们只是在遵循进化的规律而已。不管是老鹰捕杀了兔子，还是狼群捕杀了野猪，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这就像是兔子要吃青草那样自然。

那么动物身上究竟有没有善和恶的意识？动物的生活是否完全不受制约？是否毫无形式规范？换句话说，动物究竟有没有道德性的行为？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我们人类才具有道德意识，也就是说，道德纯粹是人的特点，是我们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独有特征，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动物行动学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动物，特别是群居动物，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们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对群体好，什么对群体不好，而且他们会奖励那些做得对的同伴，惩罚那些做错了的同伴。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动物家庭道德观，这跟我们所饲养的宠物有关。即便是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象，这是家猫家狗的主人都熟知的现象。我们四条腿的朋友都知道，在家里哪里是可以去的，哪里是不可以去的，在哪里

可以上厕所，哪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如今的家猫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化的动物。道德化的动物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动物行为学家乔治切利。通过驯化动物，我们赋予了动物道德观念。这间公寓的主人在下班回家时，马上就能看出自己的猫是不是做了坏事。这只猫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没有像平时一样去迎接主人。在受到责备之前，它表现得很顺从，就好像是因为犯了错而感到内疚一样。罗拉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动物也具有道德准则，它们能区分对与错，能区分善与恶。尽管这道德准则显然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完全属于我们人类的道德准则。但除了这种强迫式的家庭道德准则，还有更真实的动物道德准则。即便是野生动物，也有一套内在的道德规则，它可以改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马克贝科夫等动物行为学家研究了动物的玩耍现象，特别是哺乳动物的玩耍。一些哺乳动物会花大量的时间玩耍，在这个活动中，年轻的动物会探索自己的身体，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通过玩耍，他们可以学习和磨练自己的奔跑、跳跃和攀爬能力。通过玩耍，他们可以形成基本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并学习有用的战斗、狩猎和逃跑的技巧。玩耍是很重要的健身活动，让幼崽们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玩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愿意玩耍就是愿意学习、实践和探索，愿意了解周围的世界，并与周围的动物竞争、

掠食动物玩耍的时间尤其多，因为捕猎是需要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的。这只小猎豹的猎物很简单，母亲在耐心地晃动着尾巴来刺激小猎豹，

玩耍的另一面让动物行为学家们更感兴趣，因为它涉及动物个体与自己同类的关系，能让个体了解共处的规则。事实上，在玩耍过程中，动物们学会了与长者和伙伴们如何相处，了解了自己的角色和伙伴们的角色。

在与长者和同龄伙伴们玩耍的过程中，除了发展个体的能力，一些动物，尤其是群居动物，还学会了如何在群体中生活，熟悉了群体的规则。玩耍的过程蕴含了一系列的社会美德，比如信任、合作、公平和善良。

0: 玩耍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这是一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基本活动，是一个群体实现一体化的工具。在玩耍的过程中，年幼的动物学会了以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处事，并探索如何解决冲突，实现和平。简而言之，他们学会了基本的社交技巧。事实上，成年的动物也喜欢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测试自己和同龄伙伴的力量，然后交朋友和巩固各种关系。然而，动物生命中的这一重要过程并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在玩耍过程中，动物们非常直率，一旦某只动物行为不当，其他动物就会果断坚决地做出反应。在研究狗的玩耍行为时，贝科夫发现，当一只狗变得太有攻击性，比如咬得太狠时，另一只狗就会拒绝再跟它玩耍。这是另一只狗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所做出的反应。这种行为违反了信任原则。只有当同伴进行道歉，用低头或者露出肚皮的方式表达想继续玩耍的要求时，玩耍才重新开始。要想让玩耍继续下去，公正是必要的。如果两只狗想继续玩耍下去，彼此妥协和持续的协商都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必须要不断地发出让彼此都会感到愉悦的信号。研究人员发现，狗在交朋友和邀请玩耍时，最常见的信号是低头。具体做法是伸出前腿，低下头，然后还有角色互换，首领主动仰面朝天，露出腹部，邀请较小的同伴来玩打斗游戏，并不断地限制自己用嘴咬玩伴的力度。只有当动物同意合作，并忘记自己的体型、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他们才有可能在一起玩耍。换句话说，玩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的。当一只狗失去了狗群的信任，狗群就会疏远它，不理睬它，不与它玩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自然界中，酒的力量显而易见。在植物繁殖过程中，无数种动物都在不自觉地扮演着传播花粉和种子。

0: 的酒精蒸发，随风飘散，香味引导动物们找到食物来源。一开始，动物并不喜欢酒精味道，但它们会被酒精的香气吸引。
1: 在实验室中，人们模仿了含乙醇食物散发出缕缕乙醇香味的过程。实验效果很明显，果蝇都会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飞行。其实这股香味就是浓度很高的乙醇散发出的香味。果蝇会随着香味找到食物的来源。这就是动物们在大自然中找到水果的方法。

0: 在研究酒精在动植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德国科研人员弗兰克·威恩斯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研究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森林中进行的。研究始于20年前，当时弗兰克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野生棕榈树，波胆棕榈。即使眼睛看不到，人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树的存在。
1: 这种树会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离得很远就能闻到，就跟酿酒厂散发出的气味差不多。
0: 这种气味来源于树上的花朵，并且发酵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每棵树大约会开1000朵贝壳状的棕色花朵，花朵都带刺。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香气来源。
1: 这种树的花蕾就像是一个个的酿酒车间。
0: 花蕾内，大量香甜的花蜜堆积了起来。一旦两片花瓣之间出现细微的裂痕，花蕾外部的酵母菌就开始行动了。每一朵花的内部都开始了浓烈的发酵，发酵大约会持续3个月。发酵产生了二氧化碳，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压缩，形成了天然的香槟酒。动物们会被发酵的花蜜香气所吸引。吸食花蜜的动物别无选择，如果他们要享用香甜的花蜜，他们就必须同时吞下大量的酒精。
1: 波旦棕榈花蜜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 3.8%， 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啤酒中酒精的含量了。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酒精含量最高的花蜜。

波胆棕榈的花朵极受欢迎，往往有成群的昆虫环绕在这些花朵的周围。就连壁虎都要赶来享受这一美味。到了晚上，弗兰克有了更多的发现。除昆虫外，鲜花盛开的树梢上还上演着一幕芭蕾舞剧，七种夜行哺乳动物在此大显身手。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进行夜间观察时，弗兰克使用了光线柔和的红外照明设备。第一个光临波胆棕榈花朵的是普通树蛆，这是一种在晨昏时分活动的哺乳动物。随后，夜间来客们开始轮番登场了，至少有四种老鼠和田鼠先后爬到了棕榈树上。懒猴是灵长目动物。

0: 重约500克，与马达加斯加狐猴有亲缘关系。在经常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中，懒猴是体型最大的一种。最迷人的夜间来客是比尾树蛆，这是一种小型树蛆，体重不超过50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天然栖息地拍摄到比尾树蛆。比尾树蛆是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这所酒吧待上两个多小时。为了搞清楚以波胆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们摄入的酒精量，弗兰克会定期对他们的毛发进行化学分析。今天他正在化验取自一只普通树蛆的毛发。
1: 毛发中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表明，树蛆饮酒过度了。类似的酒精浓度仅在极个别酗酒过度的人身上发现过。
0: 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们别无选择，如果想取食花蜜，就不得不摄入酒精。弗兰克决定深入研究七种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的出现与酒精之间的关系。跟他预测的一样，在棕榈树的繁殖过程中，动物们起着关键作用。波胆棕榈全年都会产生含有酒精的花蜜，各种动物生活在棕榈树上及其周围地区。在花朵的雄蕊成型继而结出果实之前，花蕾每天都会分泌出花蜜，这一过程会持续三个月。哺乳动物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并将花粉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树上，

春天的西班牙，橡树正处于最繁茂的时期。大自然给足了雨水，让这里的花草都鲜嫩翠绿，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天是一年中最富活力的季节，到处都有丰沛的食物，动物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植物们都忙着开花结果，动物们忙着恋爱繁衍。黑齿鸢是一种猛禽，比起其他粗犷的猛禽类，黑齿鸢显得优雅了许多。牧场是它们中意的栖息地。和其他动物一样，在这个季节里，它们也有了繁育的冲动。对黑齿鸢来说，有一项技能非常重要，关系到它们是否能找到伴侣。那就是雄鸟必须拥有好厨艺才能打动心仪对象的芳心。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在黑齿鸢的爱情里有着重要的分量，那就是老鼠。对于这种优雅的猛禽而言，一只肥嫩的老鼠简直是最佳的午餐。老鼠一直小心谨慎，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外出。雄鸟和雌鸟用刺耳的叫声互相表达着爱意，它们似乎已经忘了那顿美味的老鼠大餐。可是猎人怎会轻易地放过猎物？雄鸟抓住了一只肥肥的老鼠，他急忙向爱人献媚。当雌鸟看到这顿美味的大餐时，想必他已经想着非这只雄鸟不嫁了。雌鸟收下了礼物，就代表着接受了雄鸟的爱意。雄鸟用礼物证明了自己有着优秀的捕猎技能，有能力养活雌鸟和未来的后代。吃过了美味，就到了恋爱的时间。雌鸟收下礼物后，就与雄鸟确立了正式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后代将很快诞生。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

0: 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1: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泵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

0: 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5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些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它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零食，

都。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

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吐沫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岩蹄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岩蹄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蹄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食蟹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屁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屁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充足的食物引来了它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渠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没有岩蹄兔的厕所，它该过得

夜色下，神奇的光舞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暖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性，

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皮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0: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0: 鲁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下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针鼹鼠罗西，在野外，针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魔力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他刚做过手术。魔力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波利。
0: 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十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2: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琳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3: 你的茶来了。
2: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地喝杯茶。
3: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2: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0: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1: 来，去散步。
0: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1: 做好准备。
2: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丽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0: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
1: 他六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2: 被谢丽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3: 很不敢相信，
4: 太不可思议了，
3: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0: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2: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1: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丽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她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她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她准备了一块适合她的冲浪板。
2: 对于谢丽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1: 她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是的，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了你们，我真没得
10: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2: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

0: 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2: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4: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5: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3: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1: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0: 近日，一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6: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0: 针对新丰

0: 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
1: 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
0: 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
2: 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火红火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3: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儿。 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还说能出个四五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村书记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村书记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2: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枝架。 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
4: 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域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 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2: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
5: 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 ，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
0: 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劈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 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

0: 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侯志伟。今年3月31号，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新闻发布会，重磅推出涵盖贷款、提取、灵活就业、缴存三大领域的12项便民惠民新政。这次优化调整是近年来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政策红利。那么新政实行得怎样，老百姓享受到了哪些实惠，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1: 此次贷款政策优化坚持问题导向，从提额度、降门槛、优认定、助人才、促换新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住房贷款保障体系。

0: 针对青年人才缴存时间短、余额少、贷款难的痛点，新政明确，本市正常缴存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在本地购房，贷款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直接申请上限。这一突破性政策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安居门槛，为锦州吸引和留住优质劳动力提供了坚实的住房保障。
1: 李先生，那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2: 我最近相中了一套60万的房子，然后需要付首付12万，贷款48万。按照咱们贷公积金原来的政策的话，我只能贷20万，然后剩下的28万都要走商业贷款。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现行的新政，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可以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以直接咱们公积金贷到上限，意味着我的48万贷款可以全部用公积金，不用走商贷了，相当于减缓了我很多生活的压力，然后直接可以从公积金抵扣了就可以，非常好的政策。
0: 提取政策的优化，进一步织密了民生保障网。一方面，住房提取额度全面上调，在原定档次基础上每月增加300元，精准减轻了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家装电梯提取范围大幅拓宽。新政规定，既有住宅家装电梯时，房屋产权人及其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分摊费用，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资金筹措难题，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为扩大制度覆盖面，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迎来系统性优化。新政大幅简化了开户条件，取消本地户口簿、居住证审核要求，灵活就业人员仅凭身份证和农业银行一类银行卡即可开户，愿缴能缴、应开尽开的通道全面畅通，支取更活了，权益也更有保障了。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可根据个人生活需要随时提取灵活就业期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受提取时间限制。这充分体现了缴存自愿、提取自由的原则，彻底盘活了个人账户资金，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
3: 像这种以前要办理公积金的话呢，必须得是有单位才能办，像我们这种外卖骑手吧，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根本也办不了。然后现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存取也方便，然后也自由，就是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惠民的一个政策。
0: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检验惠民政策成色的试金石，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等候时间长、往返跑腿等痛点问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立等可取、减时增效专项行动，聚焦办事提速、服务提优，对35项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开展全流程梳理再造，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全力打造高效便民的公积金服务体系。
4: 通过这次调整，我市公积金35项政务服务事项已有33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占比达到94%，剩余2项也优化为当日办结，服务效率实现大幅跃升。同时，为了确保新政落地见效，我们紧扣宣传与服务2条主线协同发力。宣传上依托政务新媒体矩阵，精心制作图文、短视频等解读产品，推动惠民举措应知尽知。服务上，我们全面统一市县2级业务操作标准，通过专题研讨和集中轮训，推动政策理解与执行口径高度一致，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
1: 一组组数据映射出的是享受到新政家庭安居梦圆的笑脸，是青年人才扎根锦州的信心。 更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深刻转型。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盯群众需求，动态优化政策举措，持续拓展掌上办、跨省通办的深度与广度，聚焦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深化政务服务对接，让公积金制度红利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千家万户，以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惠民实践，为锦州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积金力量。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3: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4: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3: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4: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3: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4: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3: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4: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3: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5: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3: 两种都用，
5: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3: 那之后通气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5: 那通气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3: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5: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6: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1: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

0: 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2: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3: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锦阿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1: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4: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5: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4: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技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6: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4: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0: 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两个， 2.2 类新药两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两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七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1: 进入三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五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三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三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3: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三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三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4: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田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5: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4: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6: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这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

0: 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们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的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支付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1: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新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皂沥村的和美家庭农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兵支书兵委员在这个乡村里面去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都是想分享给一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1: 下一步，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将深入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长效化推进电商助农、产销对接、电商技能公益培训、军创品牌孵化培育等工作，持续做强做优军创优品本土特色 IP， 健全退役军人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块地。
1: 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那搁着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8: 那下班了
5: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5: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8: 那行，谢谢了啊，
5: 别客气您。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效率啊！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饭。
2: 过来，我来。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

0: 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提醒市民不要试街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
2: 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2: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 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 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 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线。5期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0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测用户将近48万户。
2: 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 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 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布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 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 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

0: 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拨风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